0: 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北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都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千毫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怎么样吧？是不是又有一篇可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1: 贾玲，我说点我的不同看法，你别介意啊。
0: 我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
1: 我认为这篇报道写的有失偏颇，过于主观。
0: 主观？
2: 你看啊，文章中里面写到这个叫刘真真的姑娘，
1: 她以前在家乡是有对象的，后来到了上海以后，她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然后和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其貌不扬的男人谈恋爱？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在文章中只看到了刘真真单方面的叙述，没有看到男方采访的证词，就一味地指责男方道德败坏，我认为这有失公允。

0: 你啊。
1: 看，今天我没有带刘真真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说法。
2: 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公平公正的去了解事实。
1: 这是我的介绍信。

0: 你和刘真真是怎么认识的？
1: 哎呀，怎么认识的嘛？怎么认识的？就他来上海打工嘛。
0: 嗯。
1: 哎，实际上就是来这边找点钱赚。哎，都知道上海嘛，钞票好赚嘛。那个时候呢，来了四川北路，哎，我单位跟他打工的地方正正好好马路对过，那么来来去去嘛，就认识了。
0: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恋爱关系呢？
1: 谈不上什么确立不确立了。哎，一开始嘛，我自己想的也很简单的，大家聊聊天嘛，对吧？我说我是上海人，哎，我一有户口，二有房子，对吧？嘎嘎塞嘛，开开玩笑呀。哎，结果他听进去了，你老五了，搞得我现在是走也走不掉，哎，拐呀拐不脱，歪歪是不？
2: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1: 哎，倒追的我呀，他主动追求我的。我这个话我跟别人讲，人家都不相信的。哎，但是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当时天天缠住我的，哎，给我送饭了，又送菜了，啊，送水果，嘎多的饼果，一送送一筐。
2: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
1: 我一开始不知道的，但是当中啊，当中我们吵过一趟相目的，吵得很凶的，因为我家里面一直不同意我交这个女朋友的，哎，那么我就说，那么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实在不行嘛，就分开算了。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好聚好散嘛。那么分手的辰光，我钞票也不依了，对吧？大家两清嘛，清清爽爽。
2: 你们分开过，这期间有多长时间呢？
1: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哎，突然有一天，又出现在我面前。第一句话，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第二句话，娃是你的。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话，你这个随便好讲的。哎，他这个是不是敲诈？我是不是可以告他敲诈的？
2: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呢？还是需要去做科学的亲子鉴定。刘真真的意思是呢，如果你跟他一起去验血，把这个鉴定给做了，还
3: 没事儿，我又不累，我有的是力气。阿伯，你好好歇着，我下去收拾收拾。
4: 嗯。您还是住自己的房间吧，老人家住惯了屋子，换房间不方便的，也会睡不好。睡不好就养不好腿。
5: 哎呀，本来这两天你们要带莹莹去看病的，你看我又摔着了，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啊。
4: 哎呀，这叫啥话嘛，您是为了莹莹才受伤的，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不过您放心，医生说了好好恢复没事的，以后您走路啊依然稳当当。
5: 今天让马栓在家住下吧，啊，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不方便。
4: 行，那这几天就让他先住下，这样好照顾您，等您腿好了再让他回去。
6: 请坐。
7: 吴医生，我今天啊就是特地来谢谢您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太谢谢了。
6: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啊，那就是医生的天职啊。
7: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严重吗？
6: 马莹莹的病情，据我了解，至少要做两次手术修补，但是要看检查结果的。
7: 哦。
6: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放心吧，不会有风险的。
7: 哦，谢谢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6: 哎，他们今天应该来进行复检的，怎么没看到他们？
7: 哦，是吗？哦，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6: 你不等等他们？
7: 啊，不用。
3: 嘉玲，
7: 马栓，
4: 叫叔叔，
8: 叔叔。
3: 对，嘉玲啊，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你是来这儿看病吗？
7: 啊，不是，我来采访。啊，你们带孩子看病啊？
3: 对啊。
9: 马莹莹，马莹莹来了吗？
4: 哎，
7: 你们赶紧的，回头再聊。
3: 好好好啊。

0: 那莹莹情况呢？还算是比较平稳。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做一次手术了。
1: 哎呦，这么小个小囡囡，要做几次手术啊？
0: 医生说要做两次，不过这个吴医生呢，他是专家，应该没有问题的。
1: 嗯，那就好。巧珍呢？
0: 在楼上收衣服呢，要我叫他吗？
1: 不用不用，你去吧啊。
0: 有事您说啊。
1: 哎。
2: 小珍，你怎么来了？赶紧进去吧。不用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做饭。
3: 哦。
2: 我就只想问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替我家莹莹联系医院的，是不是高嘉林？你怎么知道？我和马栓在医院碰见他了。他开口就问是不是给孩子看病。看来我的情况他都知道。
3: 是你告诉他的，是的。你说是你一个熟人帮忙联系的医院，那个熟人就是他，是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史嘉林不让我告诉你们。
2: 谢谢你，双星，也替我谢谢高嘉林。

0: 要我说啊，咱还是得去谢谢人家家里人，要不是他帮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让吴医生给宁宁看上病。
1: 咋谢？你有主意了？
0: 我也没啥好主意，要不请他吃顿饭。
1: 这样吧，连带也请请双星，人家也帮了忙，找一家好一点的馆子，我看看哪家合适。
0: 行，那我明天先去找双星去。
1: 嗯。
0: 哎，双星说了，贾玲现在工作不错，在报社当记者，还成了有名的作家脸，在工作单位挺受器重，还在夜大读书。
1: 那挺好。
0: 高双星、高嘉林这两个人，可算是有了大出息了。
1: 马栓，你也有大出息。
0: 我有啥大出息？我不就在外面干活呗。
1: 你为了女儿，为了我，为了这个家。

0: 什么活儿都肯干，什么活儿都能干好，让人家夸赞，这就是大出息。在我眼里，你是天底下最有出息的男人。
1: 我也是有出息的人啊。
0: 我说你是，你就是。

0: 是听从宁老师的调动，一定要配合好宁老师的工作呀。啊，
1: 嗯，好的，团长。
2: 配合配合，都配合多少次了，从来不让我参与真正的编务，永远外聘编导。也难怪，人家宁老师是全国知名舞蹈家嘛。
1: 也好，给了我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2: 机会？我是没什么机会了。你还好啊，你有文凭。我呢，在舞蹈团混这么多年，从群演跳到群演，从来没跳过主角。现在做了编舞，其实就跟打杂的差不了多少啊。现在连舞台也上不了。
1: 没有作品，永远都没有机会。我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嗯，走
2: 吧。
3: 信我是给你带到了啊，人家马双和巧珍可是诚心诚意的请咱们，咱们就去吧啊！哎呀，这么些年了，多少都是过往云烟吗？
4: 哼，是，我知道。哎，我就是觉得下馆子太费钱了，他们两口子现在挣钱不容易，还要负担那么高昂的手术费。这样，就去我那，随便弄两个菜，主要是老乡们聚一聚。
3: 行。
5: 在上海工作生活安排的都很好啊。
6: 哎，我听巧珍说，
5: 巧珍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他们在上海打工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恩爱。
6: 是啊，马栓是个好男人，比我强多了。巧珍找到他是福气。
3: 是啊。
5: 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家，这一下子咱们这帮老朋友能聚在一起，我还是挺高兴的。
6: 多难得呀。
5: 哟，来了，成了成了成了，
7: 来了来了。
6: 姐弟，小
7: 林，
6: 还是这给我来来来。
7: 双雪，你来这么早啊？
6: 地方有点小啊，接点热闹啊。这他自己带着菜来的？
8: 这都准备现成的。
9: 我们带了菜来，生的熟的都有，我给大家做饭啊。
8: 你跟马山是客人，我来。
9: 还是我来吧，我想让大伙尝尝我的手艺。再说了，你们都是高中同学，你们坐下一起说会话，我马上就好。
8: 这是洗碗池，这是煤气灶。
9: 这些我都看到了，碗盘在哪儿？给我碗碗盘盘就行了。
8: 这都是邻居的，但是我打好招呼了，你都可以随便用。
9: 行了，那就没什么了，嘉玲哥。
8: 小陈，
9: 不说了，你永远是我的嘉玲哥嘛。
8: 好啊，那就好。
9: 赶紧上去说话吧。
5: 干一杯，
3: 干一杯。
5: 太难得了，真没想到我们在上海聚会啊。哎，双鑫，你爱人怎么没来呢？
3: 他有点事情，脱不开身。
6: 你爱人做什么工作的？
3: 啊，他是在政府工作。
9: 嘉玲哥，这一杯我敬你。我和马栓都知道嘞，是你帮我家莹莹联系了医生。嘉玲哥，大恩不言谢，我和马栓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5: 嘉玲啊，乔珍娜说的对，你就是我女儿的恩人，我们感谢你。
6: 我们都是同学，能在上海相遇是缘分，该帮的忙一定得帮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孩子，我祝他手术顺利，早日康复。来
5: 来，谢谢，
9: 谢谢嘉玲哥。
6: 来了，
5: 还有谁要来啊？
6: 你们都熟悉的。
10: 小亚平，
11: 亚平，你怎么来了？
10: 你好，你好，
11: 他来的怎么早点说呀？
10: 对呀、啊，
11: 他
10: 看好了，我没有多

0: 多个同学啊！现在同学聚会了。
1: 巧哲，你好。
0: 没想到我们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聚会，竟然是在上海。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
1: 正是因为这些不可思议，所以吸引着我们往前走，去发现更多的精彩。
0: 看来上夜大对你来说有提高，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么有哲理。
1: 嗨，哲理，哲理谈不上。 就是一些感慨，你知道吗？在夜大，真的能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多一点知识嘛，就多一份改变。我们报社都是有学历的人，个个都比我强，我再不努力的话，很容易被淘汰。你要有自信，因为你很优秀。
0: 优秀这两个字，现在跟我没关系。
1: 对我来说，你的优秀，不止于现在的成绩。 更在于，你在困境的时候没有放弃过自己。其实我想过放弃，但还好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起努力。爸，我回来了。
2: 雅萍啊。
0: 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视怎么没有声音啊？这电视都没开，怎么能有声音啊？别看了。
2: 我要看新闻联播，马上开始了。都11点了，没有新闻联播了。哦，那我等它到了我再看吧。我说了，今天没有新闻联播了。咦，我手表哪去了？
0: 在你手上戴着呢。
2: 不，我找找看，我手表哪去了？我明明记得我是放在，我放在哪儿去了？

0: 舍不得，哥，你说这修理铺是我来上海之后第一份工作，一干就干了这么长时间，我刚来的时候哪想过这个事我会动迁呀？上海这两年搬迁的地方真挺多，要是在咱们老家的话，哼，一住就是一辈子。所以说呀。
1: 人就是要出来看看大世界，挺好。今天这个小店没了，就会另起一座高楼，然后这一带就热闹了。好事儿，我不后悔。

0: 女人聪明，肯吃苦，脑袋活泛，懂变通，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你才是哥，你是我的榜样。我已经想好了，过段时间跟两个老乡出去卖菜。我老爸之前在老家就是石农菜地的，我小时候没少跟着他石农菜地，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0: 不是马上开始排练？
1: 领导，还是从昨天那个段落开始吗？
2: 啊，昨天排到哪儿了？
0: 哦，昨天排到第一幕第三段独舞。
3: 嗯，我看一下。

宁导来了，宁导，演员们都准备好了，您看看是。

0: 这记录的蛮仔细啊，这每个动作和调度都记下来了。
1: 都记下来了，应该没有遗漏。
0: 小黄，你这是把我的创意都学去了，这很用心啊。
1: 辅助您排练是我的工作，我做的还不够仔细。
0: 这些记录可不能外传啊，这是我的创意，万一传出去被别的舞团拿去用了，这可是大事情啊。
1: 我只是想做好记录，我没想到这一点，我不会外传的。
0: 把这些记录留在我这儿吧。小花小梦，你们俩今天去盯一下服装车间吧。

0: 雅萍，听明白了，怕我们偷艺呢？我业务不行，没啥进步空间了，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证明自己的才华。
1: 我有什么机会啊？连当个助理都这么难，我又怎么可能创作自己的作品？
0: 谁又会听我调度？
1: 是啊，你说像我们这年轻的编导，得到个机会也太难了。
0: 好了，你去服装间吧。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5: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

0: 叉，解锁影音新体验。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7: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
4: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
12: 今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3: 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今天的月亮真圆。
12: 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来了来了，汤来了。
1: 小心小心小心
0: 小心烫。莹莹，你赶紧去坐好，妈妈去叫傅阿婆，咱们一起过中秋节。好，来，下来，慢点啊。哎呀，快捡起来。阿婆，
2: 哎，
0: 吃饭嘞。
2: 哎呀，不急不急，你呀、先去洗个澡，再换身衣服。那这是我儿子寄来的，这个颜色你穿正合适。
0: 啊，不用不用，阿婆，这么好的衣服您留着自己穿吧。
2: 你看，我不是已经换了新衣服了吗？这件啊就是给你穿的。这个颜色啊虽然是驼色的，但是一点都不老气，再配上一条香槟色的小丝巾啊就很好了。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啊很抬人的，你的身材好，穿上一定好看。那我给你比比。很好看很好看。哎呀，我呀最喜欢打扮了。我先生就说过，人嘛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他呀就喜欢我每天都穿着漂漂亮亮的。一到中秋啊，我们俩就挽着胳膊找个地方去看月亮。去，快去洗个澡，然后再化个淡妆啊。
0: 我不会化妆。
2: 我会呀、我给你化。我呀最喜欢给漂亮女孩子化妆了。以前啊，我们家大姑子小姑子出嫁都是我给化的妆。去吧。哎呀，去吧。
3: 我们今天过节了啊，妈妈马上就来了。哎呀，坐好，腿放好。

0: 好玩的东西。您呀，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晚上我还是得回公棚住。人家阿伯是客气，咱可不能厚着脸皮真的在这儿戳下来。
1: 哎，我给你拿几个包子，早晚饿了热热吃。
0: 莹莹，爸爸过两天就回来看你了啊。
2: 爸爸再见，我哪地都会来看我。
3: 巧珍啊，你看你一回来就忙。哎，快坐下啊，一块吃点面，吃完了好好去休息一下啊。这些活啊，月月都会干。今天晚上让莹莹跟月月睡啊，也得睡个好觉。
1: 阿婆，我看月月这孩子挺好的，也勤快，我就踏实了。阿婆，我想好了，我明天出去找房子，尽快搬出去。您放心，以后我每周都会过来看您，给您做好吃的。
3: 巧珍啊，你就真的想离开我这儿？
1: 阿婆，为了马栓的后事，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在这里帮佣了。再说了，我还要出去摆摊头，恐怕没有办法把保姆这个活干好了。莹莹也大了，走之前我打听过有个幼儿园，我得送她过去，总不能老是住在您这儿打扰您呀。
3: 打扰什么打扰啊，你就在这儿住，莹莹也住在我家里啊，哪也不许去。你呀，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准走。我的那些细致衣服啊，我交给别人收拾晾晒，我还不称心呢。还有，我就喜欢看见你在我身边。
1: 阿婆，
3: 你这个孩子还要跟我犟是不是？我的话你听不听？
1: 我听。
4: 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走丢的？
5: 他下午跟阿姨说他要出去走一走，结果下午4点钟人还没回来，阿姨急了给我打电话。他现在人糊涂，他会不会走丢了？
4: 黄叔叔平时爱去哪儿？
5: 去那个老干部俱乐部还有人民公园走一走。
4: 我现在去老干部俱乐部找他，顺带找一下人民公园。你马上跟干休所的领导汇报，看能不能派多一点的战士过来找他，大家一起找，叮嘱阿姨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一有电话马上联系。
5: 好好。
6: 秀秀秀，

0: 就要赶走啊？
1: 哎，哎呀，谭师母，哎，今天有啥好事情啊？我看你弄了那么多的菜嘛。
2: 可以好了，啊，跟侬讲呀，阿拉屋里向的女婿啊，过生日聚餐。
1: 哦，
3: 要请着请着。
1: 哎呦，要请着要请着，来岁啊，那女婿来岁，更来岁啊！哎呦，哎呦，恭喜啊，高老师。
4: 谢谢。

0: 还是战士们找到他的，在俱乐部后面的小山上，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个小树林。你去那小树林干嘛呀？今天晚上俱乐部开联谊会，政委让我去参加。什么？
1: 姑娘，现在几点了？
2: 9:30了，这我要迟到了！糟糕糟糕，这我的军帽呢？
3: 军帽，
2: 我的军帽哪儿去了呀？我军帽呢？

0: 就 OK 了。嗯。
1: 阿亮师傅，我听我阿姨说，你之前是上海皮鞋厂的职工啊。
0: 哎呦，高级来了哪位敬啊？哎，我原来啊可是
2: 工人阶级啊。
0: 哎，你晓得吧？那个时候多少吃香啊！哎，阿拉老婆啊，感谢我们呢。为啥当时帮我带朋友啊？哎，就是因为我是上海皮鞋厂的正式工人。哎，二话没说就嫁给我了，哎，骄傲的不得了。
3: 你们那个厂当时可是名厂啊，我们西北人都知道，买鞋要买上海皮鞋厂的皮鞋。
0: 哎呀，这一夜之间啊，像做了个梦。我们工厂不景气，一下子我们都从武钢供应。
4: 你们那个时候一定很难过、很迷茫吧？
0: 哎，你晓得吧？刚刚下岗那个时候，我估计这个楼梯啊都塌下来了，每天都担心啊，这铁饭碗没了，哪能办？出来才发现啊，外面可是还是可以混混的，不仅饿不死，还能混点吃老几个炒饭。
4: 阿良师傅，说真的，我很敬佩你，真的，你这种生活态度，
3: 我觉得可以鼓舞到很多下岗职工。
4: 我突然有个想法，我想把你的事迹，还有你再就业的这段经历，给写下来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也给大家做个榜样。你觉得怎么样？
0: 别开玩笑了，你这个样子还能上报纸呢？不要光写我一个，我还认识好多个下岗的工人，他们混得比我好呢。

0: 走吧，
1: 我们采访去了。
2: 好文章啊，嘉林写得好。
3: 通过这次采访呢，我好像还明白了一个道理，
2: 讲讲看。
3: 我现在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意味着你身边所有熟知的、习惯的、依赖的事物慢慢终将会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谁都逃不过这个规律。我现在甚至隐隐有一种感觉，连我们的报社、我们的报纸可能有一天都会被什么东西取代，但是是什么我现在说不好。方明，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那一天，你我们报社这么多人何去何从啊？
2: 嘉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只能提前意识，提前做好准备。
3: 看你的样子像是已经有准备了。
2: 互联网，
3: 那什么？
2: 互联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息库，即使更新，瞬息万变，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哦。
3: 哎，你真行啊！哎，这样，我拜你为师，你把互联网的东西教教我。
2: 这个啊，不是问题，但是呢，我现在还教不了你，我得再学习学习。
3: 哦，行，那我这算是给你提前拜师了。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活忙不过来，我可以替你。
2: 你先把这篇稿子报给主编吧，啊。

0: 亚平，你回来了。
1: 爸，你认得我？
0: 我这身怎么样？
1: 好看啊，这身西装特别好看。
0: 快点，别迟到了。
1: 啊，我们去哪儿啊？
0: 去看你妈妈的舞蹈演出啊。我们的位置很好，我们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啊。快点，别迟到了啊。
1: 好，我们去看演出。去看妈妈的演出。

0: 今天是你妈妈主演。
1: 嗯，
0: 我是看不懂的，你妈妈总是笑话我看不懂。我管什么剧情啊，我就要看她跳舞。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

0: 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今天报的这些选题啊，全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啊。现在我们的报社面对的市场冲击非常之大，我们的广告直接在下降，一些名人的资源呢都被一些大的杂志给拉走了。如果我们的文章没有热度，我们的销售就要下降，销售下降，我们的广告就没有。陈方明啊，你还没有报你的选题啊？
1: 啊，我刚刚了解到啊，福州路的夜市要关闭，重新修整，这样一来呢，会牵扯到大量的小商贩，以及影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我想去了解报道一下。
0: 嗯，正好，正好，这个夜市啊，关系到很多家庭啊，这个选题好，马上完成，去报这个选题。
1: 好好好。
2: 方明，
1: 哎，夏莲，
2: 你刚才说的夜市关闭什么时候的事啊？
1: 上周就关闭了。哎，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采访了。

0: 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来接你啊！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今天的月亮真圆。
1: 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坐下，巧娟啊，想什么呢？
1: 阿婆，我不能摆摊了，我在想，我还能干些什么？办法吧，总归是有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啊。是。
0: 只要不怕吃苦，总会有办法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个店？自己开店？嗯，你摆摊也是卖面啊，自己开家小店也可以卖面啊。只要做得好吃，把品牌做出来，钱就会赚得更多呀。自古呢，摆摊的理想就是开小店。 开小店的理想呢，就是要开大店，开分店。做生意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小到大做起来的嘛。当年啊，我爷爷就是这样，挎着个篮子走街串巷的卖水果起家。刚开始开了小店，后来又开了大店，最后才做成了百货大楼嘛。
1: 可是开店要租店面，我哪里付得起租金啊？要不这样吧，你去找个门面，我出租金，就算我投资你的面店，怎么样啊？你想想再回复我。
0: 阿婆，我现在就能回复您，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为什么呀？
1: 阿婆，我是真心实意的感激您。可是咱们的情分不在钱上，就算我是您的女儿，也不能趴在自家妈妈身上吸血呀。用您的钱开店，我的心不踏实。上次回老家，我爸也给了我一笔钱，等我赚了钱，我也是要还给他老人家的。阿婆，今天您启发了我，也鼓励了我。我想好了，我想开店，只有开店。
0: 生意才能稳定，收入才能持久。我要开店，但是这钱我自己想办法。你呀，真是个倔强的女子。好吧，随你。哎，巧珍啊，你敢不敢贷款？
1: 贷款？
0: 嗯。
1: 哦，我懂嘞，就是跟银行借钱。
0: 嗯，你蛮懂的嘛。
1: 我还以为你不敢呢，怎地不敢啊？我家以前也穷，我爸想做生意，没有本钱，还是我给他出的主意，跟县里的信用社借笔钱。当时很多人都不敢，村里的人都不敢，怕问县里借了钱，第二年还不上，要倾家荡产。可是我爸敢呀，还真听了我的话，跟县里借了钱，结果第二年就赚钱了，还还上来。阿婆，我明天就去贷款。嗯，你呀。
2: 真是随你爸，有胆识。小珍，
3: 嘉玲哥，你咋来了？我听说福州路的夜市关闭了。是啊，关了。那你后面怎么打算？这不，继续给阿婆做饭的吗？
2: 你要不要后面还去夜市摆摊？我帮你联系个地方。
3: 嘉玲哥，我想好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开个面馆。这样啊？那明天哦不，后天，后天我陪你去办贷款。不用了，嘉玲哥，这几天我都跑了好几个银行，我都了解清楚了各个银行的贷款利率，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我也都对比了一下。现在咱们国家鼓励老百姓做生意，有很多优惠政策呢。
2: 还有啊，一些外资银行，他们为了吸引大家去他们银行办业务，手续费还能便宜不少。你好厉害啊，我都不懂这些。
3: 所以啊，你不用为我的事分心，我总不能有点小事就去麻烦你跟双星呀。
2: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

0: 面。你们两位可是我真真面馆第一批客人，
1: 简直是不敢相信，你一个人就把这个店装修好了。开业。
0: 我就这个能力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好，你们多提意见啊。
2: 没有，刚才都看了，哪儿都好，你真行。
0: 夏林哥，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才能对得起那些爱我们的人，才能不让他们担心。我不想让马栓在天上还为我跟莹莹操心。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赶紧吃，多吃点啊。
3: 嗯，再次恭喜啊，恭喜。哎，
2: 真是没想到咱们高家村的人能在千里万里的上海自己开上馆子了。乔真，你是女中豪杰啊。
0: 真是啊，多远的路，多长的日子啊。
2: 这里让我突然想起来他二姨家的那个馆子，那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吃。
4: 哎呦，二姨家的面可香，不过啊，我一直想着二姨家做的粉儿，这下可好了，可以在我们大上海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0: 放心吧，随时来，管够。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忘了，二姨家的东西都是我做的，现在啊，照样能做得原汁原味，以后让你们在上海也能吃到家的味道。
2: 好，好啊，那咱们就为这家真真面馆啊，咱们以水代酒啊，干杯！啊，
0: 干杯！
3: 孟姐，干杯！
5: 今年呢，文华奖评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团呢，无论如何要有作品入围啊，只有入围了才有可能进京汇演，只有汇演了才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团领导决定，除了宁老师创作一部作品以外，年轻的四位编导，你们每个人呢都要拿出一部自己创作的作品啊，作为 B 组方案，和宁老师的作品一起送审。一周后你们要把那个创作文案交上来啊，我们组织专家评审，优胜者团里安排排练。
6: 夏琳，你怎么来了？
2: 今天下班早，想着来接你。

0: 山路。
1: 当年我在县城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我们看了以后都深深的被感染。
0: 嗯。
1: 你还说过一句话，你最喜欢里面的柳儿。
0: 嗯，我喜欢柳儿，她勇敢善良，她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女生。怎么了？
1: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0: 你是说把柳儿的爱情故事用舞蹈来展现？这太有挑战性了。我试试看。
1: 你一定行。
2: 海平，你的包裹。
0: 包裹？
2: 嗯。
0: 哪来的？
2: 是吴云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吴云老师说，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你，你和你爸现在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亚平，我也是单亲家庭，我知道你的感受。就像我妈，她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改嫁，从那个时候我就恨她。她生病，我从来没去看过她。最后她去世了，我连殡仪馆也没去过。

0: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当年哭着闹着要把我从父亲的老家接到上海，让我读书，让我学习舞蹈，我才有了今天。去年我第一次去给她上坟了，我看着我妈的遗像，忽然之间我想起了很多事儿，就连我妈嘴角那颗淡淡的痣我都记得，可我永远见不到她。亚萍，不管怎么样，你爸爸妈妈都还在，这是多大的幸福啊！我真的希望你珍惜，别学我，最后就留下一辈子的遗憾。而且你妈妈现在是世界级的舞蹈家，你应该为她感到自豪。好，我不说了，我得回去陪我女儿了。
1: 芊芊，谢谢。
0: 没事儿。

0: 就是比之前摊位费贵一倍，但没办法，还是租了，总比占道经营强。哎，还是得再辛苦两年。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贾林哥，你看那儿。哎，贾林哥，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儿吗？
1: 这哪儿啊？都拆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你刚来上海的时候，咱一块住的那个小旅馆。
1: 是吗？
0: 哎呦，
1: 哎呀，感慨万千呐、
0: 啊。哎呦，这真是全都拆了，跟我那修理铺一样。是过去的一切没了，
1: 没了就没了呗，等着明天吧。
0: 贾林哥，你说明天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啊？
1: 那我可不知道，但我很肯定明天肯定会比今天更好。
2: 大哥，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旅店吗？
1: 这边的都拆没了。这样吧，要不然你到对面去看看，那边是浦东，你别看那边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便宜的旅店，你可以去试试。
2: 谢谢啊。哎。

0: 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可以用来写稿的玩意儿，
1: 我给你演示一边啊。
2: 重点，
0: 你看啊，开始程序。哎呦，
2: 附件，
0: 写字板。
2: 哟，真的是，听说这个就是将来写稿的，而且很多报社和杂志社呀，都应用了这个玩意儿。
0: 那咱们社啊，就落后多了，好多人都没用过。哎，方明，我听说你自己家买了一台是吧？是的呀。哦呦，
3: 不便宜啊，方明，你可是咱们社用电脑写稿头一人哦。
0: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2: 好。
0: 上海大众晚报。
2: 哎，这么快？
0: 这出来了，这将来可是趋势啊，大家都要学，都要学啊。
4: 我拜你为师，你教我用电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打开看看。这是什么？这个呀，叫五笔输入法。你要想用电脑来打字，就先把这个学会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 想要给我交学费呀？啊，学费就不用了啊，但是我了解你这个人，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呀，你会很不好受的，对吧？这样，以后呢，我的午饭呀，全归你负责啊。我不出去采访的时候呢，你帮我把茶泡好，切记我不喝花茶啊。我那台摩托车啊，你也时不时帮我擦一擦，要求不用太高，只要能照出人影就可以了，好吧？
5: 行，没问题。
6: 师傅，
5: 师傅，
6: 这个菜多少钱一斤？
5: 这个一块2.25一斤。
6: 快2.25吧。啊，要吗？
5: 多好，买菜。
6: 师傅，买菜。
5: 嘉林哥，你怎么来了？ 哎，你现在。
6: 在这儿干吗？啊，
5: 在这儿干。那你住哪？
6: 后边有一个车棚，我有一张行军床。住得惯吗？哎呀，住得惯，怎么住不惯？苦是苦着点，但为了赚钱，怎么着都行。等过段时间就好了，我把这摊位费赚出来，哎，我就当时我就出去找房子住。你听我说，人家会带人，所有，当我那儿去。
5: 那怎么行？不合适。
6: 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收留的我，有什么不行？ 啊！
5: 谢谢了，嘉林哥，
6: 谢什么谢？

0: 我让他放心了。太谢谢你了，嘉庭哥。等你什么时候跟亚萍姐结婚，我就搬走了。你发现在这住，这段时间他都在舞蹈团排练舞蹈，短期都不会过来。哎，你知道吗？他这次排练的是一个要参加全国比赛的舞蹈。
1: 全国比赛。
0: 一旦如果入选的话，很可能就成名了。
2: 那不就是大明星吗？对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支持他。
3: 哥，你放心，亚萍姐那么优秀，一定没问题。是，我也觉得他们。<笑>
4: 小秋，小夏，来，黄老师，孟老师，
5: 孟老师，
4: 谢谢，
2: 别客气。
4: 黄老师，哎，其实我有点紧张，你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好这个角色，我还是第一次挑大梁呢。
6: 没关系的，我跟孟青青老师也是第一次挑大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7: 一起努力，
6: 一起努力，加油！
7: 加油！加油

0: 你先在这坐一会儿，还麻烦你来帮忙。你现在生意都那么好了，就一个服务员跟着你忙前忙后的，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这招聘启事都贴了一个月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有能力有经验的都嫌我这店小，不愿意来，都愿意去大酒店。这新人嘛，又嫌我这活又苦又累，要求加工资，我也付不起啊，没办法。你赶紧先坐会儿，我去给你做碗面啊。
1: 秋千啊，哎，你过来，我给你打了一件毛衣，穿快了啊，就可以穿了。你看，喜欢吧？里面穿一件棉毛衣，外头呢再套一件呢子大衣，这就很有派头了。哎呦，你看，那个大小正合适，你看，
2: 好看。
1: 看我的眼光多准啊！拿着，
3: 谢谢妈。
1: 不谢不谢，
2: 双星，你可赚着了。我妈这个手艺啊，几条里路都是有名的，她就看一眼人的身形就知道要起多少针，多少人想跟我妈学这手艺啊，是吧，妈妈？
1: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你妈多聪明，哎，没有这么聪明的妈，哪来这么聪明的女儿啊？
4: 好看，啊、哦！
3: 谢谢妈。
2: 妈，我也要一件。
0: 你先回去吧，你家住得远，一会儿我来锁门。
5: 好，那翘婶今天先坐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双星，让你给爸妈寄的钱你寄走了吗？
1: 还没呢，我打算明天寄的时候一并寄过去。
0: 那正好，我在照相馆给小猫头拍了几张照，正好洗出来了，你放在信封里给爸妈寄回去。孩子出生到现在，爷爷奶奶都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呢。
1: 是，那太好了。
2: 来了来了，来，您的面。
3: 谢谢。哎，老板娘，你这也有卖炸鸡啊？
2: 对呀，现在大家不都爱吃这个吗？
3: 给我也来一份。
2: 好嘞，那我给您现炸一份。
3: 好的好的好的。
4: 等一下。
1: 哎，好。
3: 这是小友，之前他是开电器铺，刚来上海的时候照顾我很多。
5: 哎，没事，姐，我自己来。
2: 没事，我来我来。
5: 哎，谢谢乔仁姐。
2: 你以前是开店的？
5: 啊，之前我有一个电器修理铺，干了好多年，后来那个市口动迁拆了，我就去卖菜。你也知道现在这菜不好卖，我不想回老家，我想留在上海。正好这嘉林哥说你这儿缺人手，他给我讲了好多你的故事，我特别佩服你，而且你们俩还是老乡，我信得过。就是不知道姐你觉得我合不合适啊？嗯，没事，我可以先试着干几天，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的话我就走。
2: 哪儿的话呀，你以前开过店做过生意，比我有经验呀，你能来我应该感激才是呢。
3: 对，就这么说定了。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5: 那还等什么呀，我现在就上班了，我现在刚刚。
3: 乔振，谢谢啊。
2: 是我该谢谢你才是。

0: 小秋，
1: 雅萍姐，
0: 你跟我说说，你这是怎么了？
1: 雅萍姐，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完成不了这些动作，我肯定不行。
0: 小秋，你怎么不行了？
1: 我虽然从小练武，但老师说我没有天分，我就一直笨笨的练，都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上过几次舞台。我知道团里的几位骨干都被你老师挑去排陈梦了，这样才能轮到我排这个节目，我就是团里被挑剩下的。
0: 小秋，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你就是柳儿，你就是我特意选来最适合演柳儿的演员，你不是被挑剩下的。

0: 这炸鸡又剩这么多，我怕是明天不好卖。没事儿，回头咱们分分，你拿回去给弟兄们热热再吃，当菜吃也行。
1: 不是，也不能每天都剩这么多呀。
0: 我也在想呢，这城里人口味变化的真快，再加上现在满大街都是炸鸡店，吃多了也就不香了。
1: 要不咱换换口味儿？
2: 我看现在都流行那个酱香饼，看着也不难，我去学学。
0: 好呀。哎，嘉玲哥来了，
3: 谢谢。
0: 来，
2: 乔振，本来是要跟你说，我约了吴医生的时间，明天带莹莹去复查，敲定第二次手术的事情。呀，
0: 那真是太好了。
2: 我有话直说啊。
0: 吴医生也说过，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是最佳时期。你如果现在钱不凑手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放心吧，我有钱。再说了，我还有一个有钱的爸呢，实在不行的话，我先管他借一些，回头挣了钱再还给他。我爸他呀，一心还想再把两口新窑，说等我们以后回去有地儿可以住。他现在呀。 可爱赶时髦了，还说要添一些时髦的家具。以前你可是知道的，他多守旧啊！一顶帽子戴多少年？现在人家戴的可是鸭舌帽，大冬天就算了，大夏天的，你说他头顶不怕弄出痱子来呀？爸妈，你们近来身体好吗？我和秀丽给你们汇了点钱过去。 还附上了小毛头新拍的照片。哎呀，这娃儿皮死了，这才行小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到了上海这么些年了，虽然吃了些苦，但现在我们终于过上了最幸福的日子。爸妈，我现在在上海算是真正的有个家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看看。

0: 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们这样的关系确实很微妙，也很难处理。道理是道理，可情感是情感，理性在感性面前是脆弱的。
1: 其实我不是真的嫉妒，我了解高嘉玲，她不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情。只是我突然意识到，在高嘉玲心中，她始终给巧珍留了一个安静隐秘而且很重要的位置。
2: 来了来了，油爆虾，
3: 来来来。

0: 家坐吧。来，我们祝小莹莹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你别送了，回去吧。
1: 那亚萍，嘉玲哥，再见。
0: 再见。

我去看看。乔真，你是在找这个吗？

0: 其实哦，我们这个牌子不算贵的，因为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嘛。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基本上这么多年那啥逼乎了啦，啊，做工讲究，版型又好，啊，基本上也不会过时的。
1: 好的，好的，
0: 好，来，这位啊，再来啊，
1: 好，
0: 哎，弄好呀，
2: 老板娘，你刚才说。你的这个牌子怎么样？
0: 哦，我们这个牌子哦不算贵的，因为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做工很讲究，款式又很好，基本上呢是不会过时的。
2: 你再说一遍。
0: 哦，就我们这个衣服啊不算贵，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基础款款式很好，不会过时的。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我要了。
0: 哎，好呀，那我帮你包起来啊。
2: 谢谢啊。

0: 陈师傅，哎，丫丫，小勇，今天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讲。
1: 啥事儿，老板娘？你可别把我开掉啊！我以后好好卖炸鸡腿，好好向客人推销。
0: 丫丫，说啥嘞？我怎么可能把你开除？你不用再向客人推销炸鸡腿了。以后，咱店里不卖炸鸡腿了，饼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
2: 那卖啥呀？
0: 就卖面，咱也做出店里的经典款、基础款。咱们就卖西北面条，夏天再加上凉皮，咱只要把面做好了，比瞎折腾强。
3: 太对了，要我说呀，上海人吃的精细，他日子过得好了，他胃口就变小。我觉得咱们那面呀，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笨笨的上来一大碗，咱们可以分成大份、中份、小份。要是有小姑娘家来吃的话，两个小姑娘能点两个不同口味的小碗的面，还能换着吃。
4: 行，那我明天就备料。
5: 备料。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哇，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
1: 我们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5: 也要有，
1: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

0: 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

0: 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3: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6: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7: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8: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9: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9: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战役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役。豫南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不仅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而且取得了毙伤日军9000余人的战果。

0: 1941年1月24日至2月11日，在河南南部的信阳、南阳、武阳、溧阳、汝南等地区，中国第五战区与侵华日军第十一军进行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史称豫南战役。
1: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不得不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在其他地区建立傀儡政权，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严密封锁中国的沿海，企图以此拖垮中国的抗战。

1941年1月上旬，中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汤恩伯第31集团军在河南信阳以北的遂平至项城一带活动，不仅打断了平汉铁路的交通，而且对武汉外围的驻守信阳地区的日军构成了直接威胁。早宜战役后，日军第11军虽然占领了宜昌，但未能解除中国第五战区对其所构成的威胁。1941年1月，日军发现了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在信阳以北的遂平至项城一带活动，为再次打击中国第五战区主力，打通平汉路，日军决定发动豫南战役。日本华中派遣军即令日本第11军、第3、第40师团主力以及第4、第13、第34、第39师团各一部参战。同时，日军中国派遣军从驻守京沪地区的日军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主力及第15师团一部，增援日军第11军，其兵力部署如下。在第11军司令官原部和一郎的指挥下，以第3师团为左翼兵团，第17师团等部为中央兵团，第40师团主力为右翼兵团，采取三路分进合击的战法，企图在豫南地区一举歼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原部和一郎，日本陆军中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16期，在同期里由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战犯。1940年3月，原部和一郎作为冈村宁次的后任，担任了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此时中国第五战区的兵力部署为：在平汉铁路及黄泛区方面，为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

0: 平汉铁路东侧为廖磊的第21集团军，桐柏山区为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随枣地区为孙震的第22集团军，大洪山至香河东岸地区为王赞旭的第29集团军，香河西岸地区为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此外，在黄泛区方面，有骑兵第2军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
1: 李宗仁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以对敌坚决、善于指挥著称。1938年，李宗仁在这个指挥第5战区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呢，蒋介石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这一点在蒋介石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奇迹，因为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判明日军企图后，令第5战区避免与敌主力决战，以一部于平汉路进行持久抵抗，钳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进行侧击。据此，第5战区决定在平汉路正面配置一部兵力，主力则置于日军进攻路线之两侧，保持机动，准备于日军向鲁南、郾城、武阳分路北进时，即向日军侧背攻击。1月25日，第5战区调整部署如下：第2集团军以主力集结于泌阳附近，第31集团军分别集结于向河关及汝南以东地区，第11集团军、第84军主力向西线附近集结，第33集团军、第59军速向枣阳以北推进，第29集团军向桐柏、新城集结，第29、第2集团军派出有力部队潜入敌后袭扰。日军为了隐蔽其向豫南进攻的企图，并钳制当面中国第5战区部队，已独立混成第18旅团、第39、第4师团各一部，首先于1月20日在当阳、荆门、钟祥方向向第5战区第33集团军及第29集团军阵地进攻，突进至远安，被守军击退。1月24日，日军第3、第17、第40师团由应山、信阳、罗山地区分路沿平汉铁路及其西侧地区向豫南大举进犯。1月25日，日军第3师团在左翼小林店、古城、茶山支线展开，日军第17师团在中央由明岗向北攻击，日军第40师团在右翼怀角镇正阳一线强渡淮河向北攻击。与此同时，皖北豫东的日军也展开攻势，策应豫南作战。1月26日，日军攻占了雀山、邢店、高邑、泌阳一线。1月27日，日军推进至春水、驻马店、汝南、沙河店、龙王庙一线。对于日军在豫南战役中的战略战术，李宗仁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判断，并制定了应对之策。敌军所用的战略乃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的转移，使敌扑空，然后自外围向敌反包围，敌军也唯有迅速躲避。李宗仁指挥第31集团军、第13军由武阳向向河关推进，第85军主力向上蔡附近机动，第2

二集团军、第六十八军向向河关以南尾追日军，第五十五军向泌阳唐河方面前进，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军向南阳推进，第二十二集团军攻袭随县浙河之日军。一月二十九日，中国军队已撤出平汉路沿线地区，原部何一郎指挥中路日军沿平汉路及西侧快速北进，围歼中国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日军左翼第三师团到达武阳以南的上甸山区一带时，反而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在李宗仁的指挥下，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立即对左翼日军发起攻击，

30日是越南战役中战斗最激烈的一天。这一天天刚亮，日军上万步骑兵在飞机、大炮和战车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日军飞机投掷的炸弹、各种口径的炮弹和枪弹铺天盖地地倾泻在中国军队阵地上。

0: 激烈的战斗，中国军队共击毙击伤日军约3000人，击毁日军坦克6辆。在铁路以东的第31集团军、第85军，对分路向上蔡地区进攻的日军第17师团之右翼发动强有力的攻击，毙伤日军约1600人。1月31日，原部和一郎变更部署，将中央第17师团一部向左右两翼迂回，其一部由遂平经上蔡向右旋回，企图与汝南北进之右路第40师团南北夹击中国军队第85军。中央第17师团主力则由遂平分两路经西平向武阳方面迂回，左路第30师团主力也向武阳推进，企图南北夹击中国军队第13军。中国军队第85军和第13军在日军完成合围之前，分别向叶县、郾城及沙河以北地区转移，使日军再次扑空。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从泌阳、唐河及其以北地区向武阳日军后方攻击，切断其后方联络线，使敌人合击的企图不能得逞。
1: 日军在撤备受击、决战计划一再落空的情况下，仍然致使武器装备精良、部队战斗力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企图与中国第5战区主力的部队进行决战。
0: 原部和一郎指挥日军第30师团除留一部于武阳保安寨对北警戒外，主力向镇平、南阳转进，第17师团及第15、第4师团各一部则经向河关向泌阳转进，企图夹击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第2集团军及时转移，日军夹击中国军队的企图并未得逞。日军又将左翼第30团一部配置在武阳保安寨牵制中国军队，主力则由方城向南阳西进。

0: 南阳，古称皖，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为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盆地，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而得名，是连接河南、湖北、陕西的战略要地。在抗日战争中，南阳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特别是在豫南战役中，中日双方军队在南阳地区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战斗。1941年2月4日和5日，日军第30团先后攻陷南阳、唐河，中国第59军进行了英勇反击。经过连续激战，敌我双方伤亡都比较严重。这时，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鉴于南阳中部平原较多，无险可据，于4日午后毅然将第59军一部转移到南阳以西山区，以待合围部队到达。孙连仲，字房鲁，河北雄县人，1893年出生，2级陆军上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抗战时期曾率部参加过太原会战、徐州会战等作战行动，曾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是著名的抗战将领。1941年2月5日夜间，孙连仲指挥第59军主力部队直袭占领南阳的日军。由于连日激战，此时疲惫的日军还在睡梦中。中国第59军官兵挥动大刀刺刀斩杀日军。配合，特别是南阳回民战地服务队表现尤为突出。
1: 会的超级数据库，
2: 这是一个 EM60，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3: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
1: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3: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儿，
4: 老人来，
1: 帮师傅。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2: 节节草105。
1: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它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2: 节节草加一，节节草闭气，对，高山水芹闭气。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5: 做什么都可以啊。好吧。
1: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

0: 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1: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2: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民

0: 魏奇隆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藏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奇隆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个每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谢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奇隆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艺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辈子这个做几个了
2: 、
1: 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
2: 哎，对，
1: 赶快揪掉，要不然这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这面滋味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3: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4: 这个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

0: 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代次里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城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1: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0: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

0: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琴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两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要都要去看。
1: 这里散养的舟曲丛林藏鸡，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芒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芒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

0: 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洋杜仲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植物甘蓝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1: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旺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汪姆。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4: 好划算。
1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4: 哇，都半价了。
1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3: 是
1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7: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

0: 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赛结果，共计为罗超筹集善款17500元。
1: 打篮球的同时还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0: 热爱绘画的罗超拿起画笔，创作多幅靖江街道 IP 形象篮球主题绘画，赠与街道及爱心人士。
2: 他问我，他说我喜欢爱画画，能不能给用我画几幅画表示我的心意送给他们，然后我说可以啊。
0: 今年杯子求学，父亲的坚守彰显着亲情的厚重，全程聚力相助，公益的助攻彰显着社会的温柔。20余名爱心选手用篮球筹款，罗超以画作致谢，这是令人动容的双向奔赴。慈善篮球营造的是亲民氛围，追求的是常态互助，把爱心量化成一份份成长助力金，让它更加可感可知。每一次欢呼，每一声加油，每一阵掌声，都把爱心传播得更远，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这是靖江街道第三届慈善篮球赛，从第一届帮助爆米花涛涛，第二届帮助小女孩佳佳，再到这一届帮助罗超，爱心人士投出的一记又一记助攻，帮助这些少年们更稳地站在人生这片球场上，去创造独属于他们的精彩。
3: 近日，党湾镇曙光村开展老年人专场公益义诊，邀请来自浙大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专家团队为老人们开展诊疗服务。
4: 我准备了我的体检表和我那个卡，等实际平常吃的药，再问问医生。
3: 除基础检测外，专家们耐心接受各类健康咨询，针对骨关节不适、心脑血管养护等老年常见问题答疑解惑，及时纠正大家存在的养生误区，普及防暑、科学养护等实用健康知识。为了让老人能安享晚年，曙光村近年来持续加大养老设施投入，加快构建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那么今年下半年呢，我们将投资2000万元，这个打造一个老年托养中心，总的建筑面积呢将近1万平方，那么有250个床位。
3: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城市服务公司打造的城市学堂正式开课，专为辖区产业从业者、企业职工家庭量身定制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丰富的课程体验中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多彩、有趣的暑假。在萧山环投集团职工活动中心教室内，40余名职工子女齐聚一堂，沉浸式开启红色研学课堂。专业研学老师通过图文讲解、情景讲述的方式，生动还原南湖红船的诞生历程，深入浅出解读红船精神。授课结束后，孩子们手动拼装红船模型，感悟红色历史。
5: 学习了红船的历史和很多有趣的课程，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据介绍，本次城市学堂创新开设了暑期托管、入学素养提升两大特色班级，分层开设素养启蒙、科普实验、手工创作、

0: 户外研学等多元化特色课程。
1: 正是关注到我们写字楼园区里面有不少双职工的家庭面临着这个暑期看护难的一个现实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城市学堂，预计将要陪伴近100名的孩子度过一个暑假的生活。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贺知章故里蜀山街道知章村的新风貌。
3: 好，感谢收看秋晨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老子就跟你一样。
2: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9月27号，
7: 九月二。

0: 27号，9月27号，
1: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0: 9月27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哇，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

0: 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
2: 个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赵子龙
8: 又对了，
9: 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6: 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
5: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

0: 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临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参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参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竞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2: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1: 新草，
3: 太草，太草，
1: 看我看看这个都是这种。
4: 蒙古拉加
0: 伊。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
5: 15。
0: 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2: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2: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啊，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0: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1: 对，
0: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2: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

0: 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桢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这条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果园计划。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看。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4: 这什么都可以啊。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5: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甘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

0: 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他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林。

魏奇隆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

0: 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
0: 的。魏奇隆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奇隆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技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辈子
2: 破几个了？
3: 哎，破几个了？
1: 这面的壳子啊，你看下面跟遮住的这一块，
4: 哎，对，
1: 赶快锯掉，要不然那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后面有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5: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五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

0: 拟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要在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2: 这个抽苔耳机抽苔的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拿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3: 切片彻底的起来了，
4: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3: 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到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它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5: 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房间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

0: 安黛自立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蝶步现场参加寻找蝶步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说这也是第一次参加。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现场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9:36。
1: 第九名班戴次利最终得分7:10。
2: 经过几轮比赛，班戴次利闯进了前10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戴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程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3: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2: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并考入了武汉一所大学的音乐学专业。如果不出意外，音乐就是他的人生。
4: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2: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琴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1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4: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2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

0: 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要都要去看。
1: 这里三亚的舟曲丛林藏栖，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或者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那些事情交给他们去，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2: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歌手朱之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3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 杭州成为江南。

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市，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青绿地，人生只合处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汪某，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木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革新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 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就位，预备。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8: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4: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16: 家具家电全包了，
1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 5656 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么样吧，是不是又有一篇可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0: 夏莲，我说点我的不同看法，你别介意啊。
1: 嗯，我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
0: 我认为这篇报道写的有失偏颇，过于主观。
1: 主观？
0: 嗯。
2: 你看啊，文章中里面写到这个叫刘真真的姑娘，
0: 她以前在家乡是有对象的，后来到了上海以后，她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然后和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其貌不扬的男人谈恋爱，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在文章中只看到了刘真真单方面的叙述，没有看到男方采访的证词，就一味地指责男方道德败坏，我认为这有失公允。

0: 怎么又是你啊？
1: 看，今天我没有带刘真真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说法。
2: 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公平公正地去了解事实。这是我的介绍信，还有记者证。
1: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和刘真真是怎么认识的？
0: 哎呀，怎么认识的嘛？怎么认识的？就他来上海打工嘛。哎，实际上就是来这边找点钱赚。哎，都知道上海嘛，钞票好赚嘛。那个时候呢，来了四川北路，哎，我单位跟他打工的地方正正好好马路对过，那么来来去去嘛，就认识了。
1: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恋爱关系呢？
0: 谈不上什么确恋不确恋了，一开始嘛，我自己想的也很简单的，大家聊聊天嘛，对吧？我说我是上海人，哎，我一有户口，二有房子，对吧？嘎嘎三五嘛，开开玩笑呀，哎，结果他听进去了，你老五了，搞得我现在是走也走不掉，哎，拐呀、拐不他，玩也玩不他。
3: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0: 哎，倒追的我呀，他主动追求我的。我这个话我跟别人讲人家都不相信的，哎，但是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当时天天缠住我的，哎，给我送饭了又送菜了，啊，送四姑嘎都在饼锅也送送一筐。
3: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
0: 我一开始不知道的，但是当中我们吵过一趟相目的，吵得很凶的，因为我家里面一直不同意我交这个女朋友的，哎，那么我就说那么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实在不行嘛就分开算了。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好聚好散嘛。那么分手的辰光，我钞票也不易了，对吧？大家两清嘛，清清爽爽。
3: 你们分开过，这期间有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哎，突然有一天，又出现在我面前。第一句话，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第二句话，娃是你的。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话，你这个随便好讲的。哎，他这个是不是敲诈？我是不是可以告他敲诈的？
3: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呢？还是需要去做科学的亲子鉴定？刘真真的意思是呢，如果你跟他一起去验血，把这个鉴定给做了，孩子如果是你的，你肯定得负责任，对吧？但如果孩子不是你的，他也说了，抱着孩子回老家，以后再也不来找你。
0: 这个话他讲的，回老家再也不来找我。
3: 是。那么你现在的意思，你愿不愿意陪他去做这个鉴定？
4: 有你一盏灯，有你一盏灯。

0: 又怎么了？
1: 走累了，休息一下。
2: 搞记者，我不想走了。
0: 真真，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尽快处理比较好。一直拖下去的话，对你们双方将来的生活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
2: 我有点难受，我想先回去，等身体好了再来做。
3: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来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这样你所有的诉求就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支持。
4: 记者同志，我说你也不要劝了，这个人心里面有鬼啊，自然他是会怕科学。哎，因为他好老了。
2: 我先回去了。

0: 妈，我给你们买了营养品。
1: 哎，轻一
2: 点。你买什么营养品，妈？省下钞票给小毛头不好吗？
0: 哎，要的要的，你们带小毛头也辛苦，身体要紧。
1: 我快。
0: 啊，这个我来洗。
1: 哎，等一下，我去洗啦。
0: 啊，没事，我去，我去。
1: 洗了，消毒100%开水啊，消毒消毒。
0: 好，知道了。
1: 你能坐下来做事情就坐下来，站着很累的。
0: 啊，好，我先走了。
1: 哎，你自己要喝点水啊。爸爸回来了。
2: 哎呦，
1: 爸爸回来，
2: 小的心疼女婿了。
1: 弄清楚了，
2: 我心里老开心。

0: 老家了。
1: 他不做鉴定了？
0: 他讲他不做了，以后也不再找那个男人了，孩子他就自己养，就走了。哦，对了，高记者，这是那个珍珍留给你的。
2: 谢谢高记者，娃娃长大报答你。

0: 林，你说这个刘真真为什么忽然走掉？
1: 我觉得她是因为彻底寒了心才走的。
0: 我不这么认为，她是在去鉴定的路上突然走掉，这不令人疑惑吗？
1: 可她最后还是带着孩子走的呀。你不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农村生活有多困难，她需要下多大的决心。
0: 是啊，也许她应该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容易，可是她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不令人费解吗？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0: 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但是

弱者往往让人同情，可是同情并不代表真相，只有真相才能击穿谎言。刘真真的突然离开，或许多少有几分对真相的畏惧吧。

0: 阿婆，我按照您教我的步骤做了两种，这味道闻起来是挺好闻的，
1: 喝起来也香啊。以前我先生啊最爱喝这种咖啡豆磨的咖啡了，他以前买的那个咖啡机啊可好了，现在可买不到了。
0: 那您尝尝看味儿对不对？
1: 小珍啊，你真的有一双巧手哎，头一回做咖啡就做得那么好啊。来，你也尝尝。
2: 啊，阿婆，这
1: 尝尝，好喝的。
0: 这多像中药汤啊。
1: 好喝的，尝尝吧。

0: 好的，张院长，很感谢您这一次可以接受我们报社的采访。哎，应该是我感谢你们吧。我们医院这几年的建设，能有机会让广大普通的病人都了解，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这病人看病难的问题，靠政府和医院共同努力呀。哎，来，我带你去各处看看。
1: 啊，对了，张院长。
0: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医院心脏外科是不是有一个吴医生？我想单独给他做一个采访。你是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吴一清医生？
1: 是，
0: 他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市里医的。
1: 哦，这样啊，不好意思，冒昧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吴一清医生。
0: 我认识他，但是我并不熟。啊，高局长。
1: 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人想挂吴医生的专科啊？
0: 是这样的，我的发小，他们的孩子现在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两口子为了给孩子治病筹钱，跑来上海打工，但是一直挂不上吴医生的号啊。
1: 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吴医生并不是很熟悉，
0: 但是我一个老同事刚刚调去市医工作，
1: 我可以帮助联系一下。
0: 哦，那好啊，太感谢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嘉林？
1: 哎，有个好消息，但是这件事儿得托你去办。
2: 啥事儿？
1: 上次不是你提了吗？乔振女儿看病的事。
2: 有眉目了？
1: 那个吴医生我已经联系上了，预约了他的专家号，后天上午十点。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哎，到时候那就麻烦你了。
0: 行。
1: 啊，还有，见到他别提我。

0: 双星，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啊，朋友跟我说这些，该谢的人也不是我。
1: 双星啊，你说是朋友帮的忙，那咱也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2: 是，以后再说吧，先给孩子看病，看病要紧。
0: 这一切我们都记下来，你赶紧回去忙吧，检查需要时间，我们在这等着就好嘞。
1: 那行，那你们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3: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好，走了，
4: 谢了啊。不客气，不客气。
5: 慢点儿，乔巴，你高兴的，咱们别走了，坐车吧。
4: 我想背着你走回去。
3: 多远的路啊，会累着的。
4: 累啥呀？在乡下的时候，几十里路我都不累，背着女儿更不觉得累。
3: 那这样，咱们沿着站牌走，遇到车咱们。

0: 都叫商品房，但以后咱们有钱了，咱们也买一套，不要那最高的，就要那中间的。
1: 那那时候咱莹莹的病早就治好了。
0: 那是一定的呀，到时候莹莹就自己背着书包上学，上完小学上中学，接着上大学。
1: 等咱莹莹的病治好了，我还是想回老家去。咱马家铺、高家村都是好地方啊，回家就能种地，只要肯下力气就能长出好庄稼，这一片的好庄稼呀多好看。
0: 行，到时候你想在上海咱就在上海，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把莹莹的病治好，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好好过日子。

0: 小珍啊，您这孩子啊，长得真好看，可会长了，眼睛鼻子长得像妈妈，额头呢长得像爸爸，是个大脑门。这么好的小妞，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啊，要让她读书。
1: 嗯，我和马栓也是这么想的。
2: 哎呦，我喝了咖啡，想出去散散神。你跟我一块儿出去逛逛，我去把莹莹找来，一块走啊。
3: 好。
4: 莹莹。
2: 莹莹，
4: 哎呦，
2: 莹莹，
4: 你在上面干什么呀？快下来，下来啊！待会儿摔着了，快点。
2: 莹莹。
4: 下来，下来，下来。哎呀，
2: 阿伯。
4: 阿伯，腿还疼吗？没事，没关系的啊。哎呦，我这一辈子没进过医院，这是头一回，丢人死了。
2: 都是为了莹莹，阿伯，对不起。
4: 不要说这种话，莹莹也是我家人啊，家人之间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啊？哎，马栓啊，
5: 哎，
4: 来。 把车还回去，我自己能走。阿伯，阿伯，哎呀，咱们一会儿到外面去叫个车子。
2: 阿伯，
5: 这车太颠了，你让我背你回去，你脚受伤了，走不了路的，要好好静养，没事呢，我背你回去啊。
4: 你背我回去啊？那多不好啊！
5: 这个
4: 好看的。
5: 没事儿。
4: 背吧。
5: 小心啊！
4: 哎。

0: 要不这样吧，我住到楼下客房去，让马栓背上背下的太麻烦了。
1: 没事儿，我又不累，我有的是力气。阿伯，你好好歇着，我下去收拾收拾。嗯。
2: 您还是住自己的房间吧，老人家住惯了屋子，换房间不方便的，也会睡不好，睡不好就养不好腿。
0: 哎呀，本来这两天你们要带莹莹去看病的，你看我又摔着了，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啊。哎呀，
2: 这叫啥话嘛，您是为了莹莹才受伤的，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不过您放心，医生说了好好恢复没事的，以后您走路啊依然稳当当。
0: 今天让马栓在家住下吧啊，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不方便。
2: 行，那这几天就让他先住下，这样好照顾您，等您腿好了再让他回去。
3: 请坐。
4: 吴医生，我今天啊就是特地来谢谢您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太谢谢了。
3: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啊，那就是医生的天职啊。
4: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严重吗？
3: 马莹莹的病情据我了解，至少要做两次手术修补，但是要看检查结果的。哦，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放心吧，不会有风险的。
4: 哦，谢谢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3: 哎，他们今天应该来进行复检的，怎么没看？

0: 嘉玲，马山，叫叔叔，
1: 叔叔。
2: 嘉玲啊，
0: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你是来看病吗？
2: 啊，
1: 不是，我来采访。啊，你们带孩子看病啊？
0: 对啊。
2: 马莹莹，马莹莹来了吗？
3: 哎，
0: 你们赶紧的，回头再聊。
4: 好好好啊。

0: 算。
1: 啊，
0: 哎。今早你们两个到兄弟那去复查，怎么样啊？哎，
2: 那莹莹情况呢，还算是比较平稳。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做第一次手术了。
0: 哎呦，这么小个小囡囡要做几次手术啊？
2: 医生说要做两次，不过这个吴医生啊，他是专家，应该没有问题的。
0: 那就好。巧珍呢？
2: 在楼上收衣服呢，要我叫他吗？
0: 不用不用，你去吧啊。
2: 有事您说啊。
0: 哎，
3: 小珍，你怎么来了？赶紧进去吧。
4: 不用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做饭。
3: 哦，
4: 我就只想问你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4: 替我家莹莹联系医院的，是不是高嘉林？
3: 你怎么知道？
4: 我和马栓在医院碰见他了。他开口就问是不是给孩子看病，看来我的情况他都知道。是你告诉他的？
3: 是的。
4: 你说是你一个熟人帮忙联系的医院，那个熟人就是他。
3: 是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哎，是嘉林不让我告诉你们。
4: 谢谢你，双星。也替我谢谢高嘉林。

0: 要我说啊，咱还是得去谢谢人家家里的，要不是他帮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让吴医生给莹莹看上病。
1: 咋谢？你有主意了？
0: 我也没啥好主意，要不请他吃顿饭？
1: 这样吧。

0: 连带也请请双星，人家也帮了忙，找一家好一点的馆子，我看看哪家合适。
1: 行，那我明天先去找双星去。
0: 嗯。
1: 哎，双星说了，贾玲现在工作不错，在报社当记者，还成了有名的作家脸，在工作单位挺受器重，还在夜大读书。
0: 那挺好。
1: 高双星、高嘉林这两个人，可算是有了大出息了。
0: 马世安，你也有大出息。
1: 我有啥大出息？我不就在外面干活呗。
0: 你为了女儿，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什么活都肯干，什么活都能干好，让人家夸赞，这就是大出息。在我眼里，你是天底下最有出息的男人。
1: 我也是有出息的人啊。
0: 我说你是，你就是。
2: 来，宁老师坐。咱们这台新节目啊，我们请来了宁老师担任编导和主演。宁老师在咱们上海啊，乃至全国都是著名的舞蹈家呀。为了保障宁老师的工作，团里决定啊，由孟青青、黄亚平两位同志做宁老师的编导助手啊，随时听从宁老师的调动，一定要配合好宁老师的工作呀。啊，
3: 嗯，好的，团长。
4: 配合配合，都配合多少次了，从来不让我参与真正的编舞，永远外聘编导。也难怪，人家宁老师是全国知名舞蹈家嘛。
3: 也好，给了我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4: 机会？我是没什么机会了。你还好啊，你有文凭。我呢，在舞蹈团混了这么多年，从群演跳到群演，从来没跳过主角。现在做了编舞，其实就跟打。
3: 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嗯，走
4: 走。
5: 信我是给你带到了啊，人家马双和巧珍可是诚心诚意的请咱们，咱们就去吧啊。哎呀，这么些年了，多少都是过往云烟吗？
6: 是，我知道。哎，我就是觉得下馆子太费钱了，他们两口子现在挣钱不容易，还要负担那么高昂的手术费。这样，就去我那随便弄两个菜，主要是老乡们聚一聚。
5: 行。
7: 张爷，可以啊，你在上海工作生活安排的都很好啊。哎，我听巧珍说，巧珍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他们在上海打工，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恩爱。
6: 是，马栓是个好男人，比我强多了。巧珍找到他是福气。
7: 是啊，
8: 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家，这一下子咱们这帮老朋友能聚在一起，我还是挺高兴的。
6: 多难得呀！
8: 哟，来了，开门开门开门，
9: 来了来了，
10: 姐弟，小
9: 林，
10: 这跟我来来来，
9: 双兄你来这么早啊？
10: 地方有点小啊，挤点热闹啊。这他自己带着菜来的，
6: 这都准备了现成的。
0: 我们带的菜嘞，生的熟的都有，我给大家做饭啊。
6: 你跟马山是客人，我来。
0: 还是我来吧，我想让大伙尝尝我的手艺。再说了，你们都是高中同学，你们坐下一起说会儿话，我马上就好。
6: 这是洗碗池，这是煤气灶。
0: 这些我都看到嘞。碗盘在哪儿？给我碗碗盘盘就行了。
6: 啊，这都是邻居的，但是我打好招呼了，你都可以随便用。
0: 行了，那就没什么了，家。

0: 哥。
1: 小春，
0: 不说了，你永远是我的嘉玲哥嘛。
1: 好啊，那就好。
0: 赶紧上去说话吧。
2: 来，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太难得了，真没想到我们在上海聚会啊。哎，双鑫，你爱人怎么没来呢？
3: 他倒有点事情，脱不开身。
4: 你爱人做什么工作的？
3: 啊，他是在政府工作。嗯。
0: 嘉玲哥，这一杯我敬你。我和马栓都知道嘞，是你帮我家莹莹联系了医生。嘉玲哥，大恩不言谢，我和马栓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2: 嘉玲啊，乔振丹说的对，你就是我女儿的恩人，我们感谢你。
4: 我们都是同学，能在上海相遇是缘分，该帮的忙一定得帮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孩子，我祝他手术顺利，早日康复。来，
2: 来，谢谢，
0: 谢谢嘉玲哥。
4: 来了，
5: 还有谁要来啊？
4: 你们都熟悉的，
5: 王亚平。亚平，你怎么来了？你好，你好。他来怎么早点说呀？
2: 对啊，太好了，我们又多个同学啊。
5: 现在同学聚会了。
0: 巧哲，你好。
4: 没想到我们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聚会竟然是在上海。
6: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
4: 正是因为这些不可思议，所以吸引着我们往前走，去发现更多的精彩。
6: 看来商业大对你来说有提高，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么有哲理。
4: 嗨，哲理，哲理谈不上，就是一些感慨。你知道吗，在夜大真的能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多一点知识嘛，就多一份改变。我们报社都是有学历的人，个个都比我强，我再不努力的话很容易被淘汰。
6: 你要有自信，因为你很优秀。
4: 优秀这两个字现在跟我没关系。
6: 对我来说，你的优秀不止于现在的成绩，更在于你在困境的时候没有放弃过自己。
4: 其实我想过放弃，但还好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7: 亚平啊，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视怎么没有声音啊？
8: 这电视都没开，怎么能有声音啊？别看了。
7: 我要看新闻联播，马上开始了。
8: 都十一点了，没有新闻联播了。
7: 哦，那我等它开到了我再看吧。
8: 我说了，今天没有新闻联播了。
7: 咦，我手表哪去了？
8: 在你手上戴着呢。
7: 不，我找找看，我手表哪去了？我明明记得我是放在，我放在哪儿去了？

0: 舍不得。哥，你说这修理铺是我来上海之后第一份工作，一干就干了这么长时间。我刚来的时候哪想过这个社会会动迁呀？上海这两年搬迁的地方真挺多，要是在咱们老家的话，哼，一住就是一辈子。所以说呀。
1: 人就是要出来看看大世界，挺好。今天这个小店没了，就会另起一座高楼。钱，也就勉强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费。我算了一下，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照这样子下去，怕是不够。所以我打算去建筑工地干活。我听说这工地的搬运工案件棘手。
2: 你只要肯卖力气，肯定比我现在挣得多。那得多累啊！再说了，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洪大哥待咱们也不薄，你总不能落下活不干了呀。可是莹莹
1: 要做手术，需要钱呢。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去夜市摆摊，是阿婆，我得跟您请辞了，我会等您找到新的保姆，好好跟她交代一下注意的事项，我再走。你要走？走到哪里去啊？
4: 租个屋不需要太大，离夜市不要太远就行，出摊方便。
3: 租个小屋，也不知道底细，租的不好还要受人欺负。
4: 过来。 来来来，坐这儿来。你呀，哪也别去，就在我这住，还在我这做。我呢，再去请个小保姆，让他做你的员工，你就是他的领导。多半的活呢，你就叫他做，要紧的事儿。 我不放心的，我就自然会叫你做。你呀，照样在我这儿领工资。你呢，要摆摊就去摆摊，早上也可以多睡一会儿。
3: 那怎的能行？那怎的不行啊？
4: 我怎能让你再去请一个小保姆，晚上我又不能照顾你，白天还要睡觉，还领你一份工资，这叫啥话嘛？这肯定不行。
3: 我说行就行，人。 几个我都请得起，我们的缘分不能断了。除非你嫌我了，阿婆，哪有这样的话？没有就好。明天啊，你就陪我去趟家政服务中心，我去找个小保姆。手脚要灵活的，人要老实的。哎，小珍啊，你去摆摊，说不定以后摆好了还能开个西北面馆呢。
4: 啊？

0: 啊，我是第一次吃西北凉皮啊，凉皮好吃吗？
1: 好吃的，您尝尝看。
0: 你是西北人吗？
1: 正宗西北人，绝对地道的西北口味。
0: 啊，我尝尝。
1: 您慢吃啊。
0: 好好。
2: 我就不进去了，你给黄叔叔带个好，祝他中秋快乐。
3: 都到家门口了，哪有不进去的道理啊？
2: 算了，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
3: 今天是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

0: 吧，
1: 快进来。
2: 爸，我们回来了。
3: 哦，
2: 小林也来看你了。
3: 郝叔叔，过节好。
4: 你是谁啊？
3: 我是高嘉玲啊。
4: 你是雅萍的同学吗？还是同事啊？
2: 爸，你看你，他是高嘉玲。
4: 你请坐。
2: 坐，快。
4: 哎呀，雅萍说她要回来了，我要去接她一下。
5: 黄叔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2: 他最近老这样奇奇怪怪的，他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5: 他刚才说他去找你啊，你不就在这儿吗？
2: 是啊，他。
6: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来，是警卫班吗？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7: 怎么，我的房间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呀？赶紧的，赶紧派人过来。

0: 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 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今天的月亮真圆。
0: 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宁宁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小心烫。
1: 莹莹，你赶紧去坐好，妈妈去叫富阿婆，咱们一起过中秋节。好，来，
2: 下来，
1: 慢点啊。哎呀，
2: 快捡起来。
1: 阿婆，
3: 哎，
1: 吃饭嘞。
3: 哎呀，不急不急，你呀、先去洗个澡，再换身衣服。那，这是我儿子寄来的，这个颜色你穿正合适。
1: 啊，不用不用，阿婆，这么好的衣服，您留着自己穿吧。
3: 你看，我不是已经换了新衣服了吗？这件啊，就是给你穿的。这个颜色啊，虽然是驼色的，但是一点都不老气，再配上一条香槟色的小丝巾啊，就很好了。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啊，很抬人的。你的身材好，穿上一定好看。来，我给你比比。很好看，很好看。哎呀，我呀最喜欢打扮了。我先生就说过，人嘛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他呀就喜欢我每天都穿着漂漂亮亮的，一到中秋啊，我们俩就挽着胳膊找个地方去看月亮。去，快去洗个澡，然后再化个淡妆啊。
1: 我不会化妆。
3: 我会呀、我给你化。我呀最喜欢给漂亮女孩子化妆了。以前啊，我们家大姑子小姑子出嫁都是我给化的妆。去吧。
1: 嗯，
3: 哎呀，去吧。
4: 我们今天过节了啊，妈妈马上就来了。哎呀，坐好，腿放好。

0: 不认识啊。
1: 马栓，看傻了吧？你家巧珍可是个大美人哦。

0: 东西。莹莹，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莹莹，叫爸爸。
1: 爸爸。

0: 今天晚上我还是得回公棚住。人家阿伯是客气，咱可不能厚着脸皮真的在这儿住下来。
1: 哎，我给你拿几个包子，早晚饿了热热吃。
0: 莹莹，爸爸过两天就回来看你了啊。
2: 爸爸再见，我哪地都会来看我。
0: 爸爸。哎呀，哎呀，抱抱抱抱，把爸爸抱紧一块儿。行了，快回去吧，过两天我就回来了。
1: 也不知怎么了，今晚特别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你。
1: 我想起来了，下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我要像城里人那样给你好好过个生日。结婚这几年，你每一年都给我过生日，我却没咋给你过。
0: 你每年都记得跟我做面呢，我每年的生日都过得很好。

0: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书啊？考研，都是考研的书。
1: 秋丽，我想考在职研究生。
0: 怎么突然想起来考研究生了？
1: 也不算是突然吧，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怎么说呢，在我们成教中心最低的学历就是大学本科，将来要评职称分房子，我们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不想这么混混沌沌的混一辈子，我想提高我的竞争能力。
0: 我是觉得你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放轻松一点，你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
1: 这次我一定凭真本事考上研究生。
0: 你看书吧，我陪你。
2: 小珍啊，一会儿多包点肉的啊，马上爱吃肉。
3: 知道了，还有荠菜肉的，单给您包大馄饨。
2: 马栓什么时候来啊？
3: 快了，很快就来了。
2: 待会儿他来了，你让他给葡萄藤压点肥啊，别太瘦了。今年啊，雨水少，葡萄肯定甜。喂，是啊，我们家顺信妇。是有的，我们家阿姨姓刘，叫刘巧珍。
3: 找我的？

什么？你说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啊？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哦，好的好的，我让他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啊。小珍，马上出车祸了。

0: 珍啊，你看你一回来就忙，哎，快坐下啊，一块吃点面，吃完了好好去休息一下啊。这些活啊，月月都会干。今天晚上让莹莹跟月月睡啊，也得睡个好觉。
1: 阿婆，我看月月这孩子挺好的，也勤快，我就踏实了。阿婆，我想好了，我明天出去找房子，尽快搬出去。您放心，以后我每周都会过来看您，给您做好吃的。
0: 乔珍啊，你就真的想离开我这儿？
1: 阿婆，为了马栓的后事，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在这里帮佣了。再说了，我还要出去摆摊头，恐怕没有办法把保姆这个活干好了。莹莹也大了，走之前我打听过有个幼儿园，我得送她过去，总不能老是住在您这儿打扰您呀。
0: 打扰什么打扰啊，你就在这儿住，莹莹也住在我家里啊，哪也不许去。你呀，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准走。我的那些细致衣服啊，我交给别人收拾晾晒，我还不称心呢。还有，我就喜欢看见你在我身边。
1: 阿婆，
0: 你这个孩子还要跟我犟是不是？我的话你听不听？
1: 我听。
2: 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走丢的？
3: 他下午跟阿姨说他要出去走一走，结果下午4点钟人还没回来，阿姨急了给我打电话。他现在人糊涂，他会不会走丢了？
2: 黄叔叔平时爱去哪儿？
3: 去那个老干部俱乐部还有人民公园走一走。
2: 我现在去老干部俱乐部找他，顺带找一下人民公园。你马上跟干休所的领导汇报，看能不能派多一点的战士过来找他，大家一起找，叮嘱阿姨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一有电话马上联系。
3: 好好
4: 秀

0: 今天刚走啊？
1: 哎，哎呀，谭师母，哎，今天有啥好事情啊？我看您弄那么多的菜嘛。
2: 至于好意思啊？跟侬讲呀，阿拉屋里向个女婿啊，过生日就上
1: 来。哦，要庆祝庆祝！哎呦，要庆祝要庆祝！来岁啊，那女婿来岁吧，来岁啊！哎呦，哎呦，恭喜啊，高老师！
3: 谢谢阿姨。哎妈，我帮你。啊。
2: 哪轮得到你呀、啊？咱就歇着去吧。小妹都累了，快来，去替你爸爸一会儿啊！快去。
3: 哦，好。哎，
1: 阿姨妈，真了不起。
4: 还是战士们找到他的，在俱乐部后面的小山上，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个小树林。
5: 你去那小树林干嘛呀？
6: 今天晚上俱乐部开联谊会。政委让我去参加。
5: 什么？
6: 姑娘，现在几点了？
7: 哎，9:30了。这我要迟到了。
8: 糟糕糟糕，
7: 这我的军帽呢？
8: 军帽？
7: 那我的军帽哪儿去了呀？
8: 我军帽呢？

0: 就 OK 了。嗯。
1: 阿亮师傅，我听我阿姨说，你之前是上海皮鞋厂的职工啊。哎呦，
0: 高级来了哪位敬啊？哎，我原来啊
2: 也是工人阶级啊。
0: 哎，你晓得吧？那个时候多少吃香啊？哎，阿拉老婆啊，感谢我问你，为啥当时帮我带朋友啊？哎，就是因为我是上海皮鞋厂的正式工人，哎，二话没说就嫁给我了，哎，骄傲的不得了。
3: 你们那个厂当时可是名厂啊，我们西北人都知道买鞋要买上海皮鞋厂的皮鞋。哎呀，
0: 这一夜之间啊，像做了个忙，我们工厂不景气，一下子我们都从武钢供应。
1: 你们那个时候一定很难过很迷茫吧？
0: 哎，你晓得吧，刚刚下岗那个时候，我估计这个楼梯啊就塌下来了，
4: 每期都担心啊，这铁饭碗没了，难了呗。出来才发现啊，外面可是还是可以混混的，不仅饿不死，还能混点吃老几个车票。
3: 阿良师傅，说真的，我很敬佩你，真的，你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可以鼓舞到很多下岗职工。嗯，
1: 我突然有个想法，我想把你的事迹，还有你再就业的这段经历，给写下来，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也给大家做个榜样，你觉得怎么样？
0: 别开玩笑了，你这个样子还能上报纸呢？哎，不要光写我一个，哎，我还认识好多个下岗的工人，哎，他们混得比我好嘞。

0: 走吧。
1: 我们采访去了。
2: 好文章啊，嘉林，写得好。
3: 通过这次采访呢，我好像还明白了一个道理。
2: 讲讲看。
3: 我现在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意味着，你身边所有熟知的、习惯的、依赖的事物，慢慢终将会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谁都逃不过这个规律。我现在甚至隐隐有一种感觉，连我们的报社、我们的报纸，可能有一天都会被什么东西取代。但是是什么，我现在说不好。方明，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那一天，你我，我们报社这么多人，何去何从啊？
2: 嘉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只能提前意识，提前做好准备。
3: 看你的样子，像是已经有准备了。
2: 互联网，
3: 那什么？
2: 互联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息库，即使更新，瞬息万变，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哦。
3: 哎，你真行啊！哎，这样，我拜你为师，你把互联网的东西教教我。
2: 这个啊，不是问题。但是呢，我现在还教不了你，我得再学习学习。
3: 哦，行，那我这算是给你提前拜师了。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活忙不过来，我可以替你。
2: 你哦，你先把这篇稿子报给主编吧。啊，
3: 好。
4: 亚平，你回来了。我这身怎么样？
5: 好看啊，这身西装特别好看。
4: 快点，别迟到了。
5: 啊，我们去哪儿啊？
4: 去看你妈妈的舞蹈演出啊。我们的位置很好，我们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啊。快点，别迟到了啊。
5: 去看演出，去看妈妈的演出。

0: 今天是你妈妈主演。
1: 嗯。
0: 我是看不懂的。你妈妈总是笑话我看不懂。我管什么剧情啊，我就要看她跳舞。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上面，
2: 我的家。
0: 快！
3: 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
5: 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幸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幸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

0: 庆半价只要15万。
1: 今年呢，文华奖评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团呢无论如何要有作品入围啊，只有入围了才有可能进京汇演，只有汇演了才有可能拿到大奖。所以团领导决定，除了宁老师创作一部作品以外，年轻的四位编导，你们每个人呢都要拿出一部自己创作的作品啊，作为 B 组方案，和宁老师的作品一起送审。一周后你们要把那个创作文案交上来啊，我们组织专家评审，优胜者团里安排排练。
2: 香莲，你怎么来了？
3: 今天下班早，想着来接你。
2: 嗯，你到底什么意思？

0: 生路。
1: 当年我在县城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我们看了以后都深深的被感染。
0: 嗯，
1: 你还说过一句话，你最喜欢里面的柳儿。
0: 嗯，我喜欢柳儿，她勇敢善良，她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女生。怎么了？
1: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0: 你是说把柳儿的爱情故事用舞蹈来展现？这太有挑战性了，我试试看。
1: 你一定行。
2: 海平，你的包裹。
0: 包裹？
2: 嗯。
0: 哪来的？
2: 是吴云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吴云老师说，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你，你和你爸现在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亚萍，我也是单亲家庭，我知道你的感受。你就像我妈，她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改嫁，从那个时候我就恨她，她生病我从来没去看过她，最后他去世了，我连殡仪馆也没去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当年哭着闹着要把我从父亲的老家接到上海，让我读书，让我学习舞蹈，我才有了今天。去年我第一次去给他上坟了，看着我妈的遗像，忽然之间我想起了很多事儿，就连我妈嘴角那颗淡淡的痣我都记得，可我永远见不到她。亚萍，不管怎么样，你爸爸妈妈都还在，这是多大的幸福啊！我真的希望你珍惜，别学我，最好就留下一辈子的遗憾。而且你妈妈现在是世界级的舞蹈家，你应该为她感到自豪。好，我不说了，我得回去陪我女儿了。
0: 芊芊，谢谢。
2: 没事儿。

0: 找到新的菜市了吗？
1: 找到了，就是比之前摊位费贵一倍，但没办法，还是租了，总比占道经营强。哎，还是得再辛苦两年。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嘉林哥，你看那儿。哎，嘉林哥，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儿吗？
0: 这哪儿啊？都拆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你刚来上海的时候，咱一块住的那个小旅馆。
0: 是吗？
1: 哎呦，
0: 哎呀，感慨万千呢。
1: 哎呦，这真是全都拆了，跟我那修理铺一样，这过去的一切没了。
0: 没了就没了呗，等着明天吧。
1: 嘉林哥，你说明天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啊？
0: 那我可不知道，但我很肯定，明天肯定会比今天更好。
2: 大哥，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旅店吗？
0: 这边的都拆没了。这样吧，要不然你到对面去看看，那边是浦东。你别看那边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便宜的旅店，你可以去试试。
2: 谢谢啊。哎。

0: 这还有了不起！这就是我们将来可以用来写稿的玩意儿。我给你演示一遍啊！
1: 哎，这你看啊，
0: 开始程序。哎呦，
2: 附件写字板。
1: 哟，真的是！听说这个就是将来写稿的，而且很多报社和杂志社呀，都引进了这个玩意儿。
0: 那怎么设啊？就落后多了，好多人都没用过。哎，方明，
1: 我听说你自己家买了一台是吧？
0: 是的呀。哦呦，
3: 不便宜啊，方明，你可是咱们社用电脑写稿头一人哦。
0: 我们演示一下啊。
1: 好。
0: 上海大众晚报。哎，这出来了，
1: 这将来可是趋势啊，
0: 大家都要学，都要学啊。 哎，我拜你为师，你教我用电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打开看看。这是什么？这个呀，叫五笔输入法。你要想用电脑来打字，就先把这个学会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动？ 想要给我交学费呀？啊，学费就不用了啊。但是我了解你这个人，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呀，你会很不好受的，对吧？这样，以后呢，我的午饭呀，全归你负责啊。我不出去采访的时候呢，你帮我把茶泡好。哎，切记，我不喝花茶。

0: 哦，我那台摩托车啊，你也时不时帮我擦一擦，要求不用太高，只要能照出人影就可以了，好吧？
1: 行，没问题。谢谢。
2: 这个菜多少钱一斤？
3: 这个一块2.5毛一斤，
2: 快2毛吧。啊，
3: 要吗？
4: 做个好的老师，
1: 师傅，买菜。
3: 嘉林哥，你怎么来了？哎，
1: 你现在就在这儿干吗？啊，
3: 在这儿干。
1: 那你住哪？
3: 后边有一个车棚，我有一张行军床。
1: 住得惯？
3: 哎呀，住得惯，怎么住不惯？苦是苦了点，但为了赚钱，怎么着都行。等过段时间就好了，我把这摊位费赚出来，哎，我就出去找房子住。
1: 你听我说，连家伙带人，所有到我那儿去。
3: 那怎么行？不合适。
1: 我最落魄的时候是你收留的我，有什么不行？啊？
3: 谢谢了，嘉林哥。
1: 谢什么谢？

0: 看，我自己来。
1: 嗯。
0: 太谢谢你了，嘉平哥。等你什么时候跟雅萍姐结婚，
2: 我就搬走。
3: 你放心，在这住。这段时间他都在舞蹈团排练舞蹈，短期都不会过来。哎，你知道吗？他这次排练的是一个要参加全国比赛的舞蹈。
0: 全国比赛？
3: 一旦如果入选的话，很可能就成名了。
0: 你不就是大明星吗？
3: 对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支持他。
0: 哎，哥，你放心，雅萍姐那么优秀，一定没问题。
3: 是，我也觉得他们。
4: 小秋，小夏，啊、来，
5: 黄老师，孟老师，
6: 孟老师，
5: 谢谢，
6: 谢谢，
4: 别客气。
5: 黄老师，
4: 哎，
5: 其实我有点紧张，你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好这个角色，我还是第一次挑大梁呢。
4: 没关系的，我跟孟青青老师也是第一次挑大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7: 一起努力，
4: 一起努力，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0: 梁，老板娘，我的面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马上就来了啊。
2: 我来吧。
1: 嘉玲哥，你受累了，嘉玲哥。太多了，你先在这坐一会儿，还麻烦你来帮忙。
2: 现在生意都那么好了，就一个服务员跟着你忙前忙后的，也不是长久之计。
1: 我这招聘启事都贴了一个月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有能力有经验的都嫌我这店小，不愿意来，都愿意去大酒店。这新人嘛，又嫌我这活又苦又累，要求加工资，我也付不起啊，没办法。你赶紧先坐会儿，我去给你做碗面啊。
3: 亲啊，
2: 哎，
3: 你过来，我给你打了一件毛衣，天快冷了就可以穿了，你看喜欢吧？里面穿一件棉毛衣，外头呢再套一件呢子大衣，这就很有派头了。哎呦，你看那个大小正合适，你看
1: 好看，
3: 看我的眼光多准啊！拿着，
2: 谢谢妈。
3: 不谢不谢，
1: 双星你可赚着了。我妈这个手艺啊，几条里路都是有名的，她就看一眼人的身形就知道要起多少针，多少人想跟我妈学这手艺啊，是吧妈妈？
3: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你妈多聪明，哎，没有这么聪明的妈，哪来这么聪明的女儿啊？
1: 好看啊、
2: 哦、谢谢妈。

0: 你先回去吧，你家住得远，一会儿我来锁门。
1: 好，那俏婶今天先坐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

0: 双星，让你给爸妈寄的钱你寄走了吗？
1: 还没呢，我打算明天寄的时候一并寄过去。
0: 那正好，我在照相馆给小猫头拍了几张照，正好洗出来了，你放在信封里给爸妈寄回去。孩子出生到现在，爷爷奶奶都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呢。
1: 是，那太好了。
2: 来了来了，来，您的面。
3: 谢谢。哎，老板娘，你这也有卖炸鸡啊？
2: 对呀，现在大家不都爱吃这个吗？
3: 给我也来一份。
2: 好嘞，那我给您现炸一份。
3: 好的好的好的。
4: 等一下。
5: 哎呀，好。
3: 这是小友，之前他是开电器铺，刚来上海的时候啊，照顾我很多。
5: 哎，没事，姐，我自己来。
2: 没事，我来我来。
5: 哎，谢谢乔仁姐。
2: 你以前是开店的？
5: 啊，之前我有一个电器修理铺，干了好多年，后来那个市口动迁拆了，我就去卖菜。你也知道，现在这菜不好卖，我不想回老家，我想留在上海。正好这嘉林哥说你这儿缺人手，他给我讲了好多你的故事，我特别佩服你，而且你们俩还是老乡，我信得过。就是不知道姐你觉得我合不合适啊？嗯，没事，我可以先试着干几天，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的话我就走。
2: 哪儿的话呀，你以前开过店做过生意，比我有经验呀，你能来我应该感激才是呢。
3: 对，就这么说定了。哎，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5: 那还等什么呀，我现在就上班了，我现在刚。
3: 乔振，谢谢啊。
2: 是我该谢谢你才是。
3: 不是，你帮他也算是帮我了。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勇的。

准备，开始。好的，腿，好的，腿往上。

0: 小秋，
1: 雅婷姐，
0: 你跟我说说，你这是怎么了？
1: 雅婷姐，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完成不了这些动作，我肯定不行。
0: 小秋，你怎么不行了？
1: 我虽然从小练武，但老师说我没有天分，我就一直笨笨的。

0: 连，都这么多年了，我也就上过几次舞台。我知道，团里的几位骨干都被你老师挑去排陈梦了，这样才能轮到我排这个节目。我就是团里被挑剩下的。
1: 小秋，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你就是柳儿，你就是我特意选来最适合演柳儿的演员，你不是被挑剩下的。

0: 哎，你看这炸鸡又剩这么多，我怕是明天不好卖。没事儿，回头咱们分分，你拿回去给弟兄们热热再吃，当菜吃也行。
1: 不是，这也不能每天都剩这么多呀。
0: 我也在想呢，这城里人口味变化的真快，再加上现在满大街都是炸鸡店，吃多了也就不香了。
1: 要不咱换换口味儿？
2: 我看现在都流行那个酱香饼，看着也不难，我去学学。好呀。哎，嘉玲哥来了。
3: 谢谢。
2: 来，
3: 乔春，本来是要跟你说，我约了吴医生的时间，明天带莹莹去复查，敲定第二次手术的事情。
2: 呀，那真是太好了。
3: 我有话直说啊。
2: 吴医生也说过，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是最佳时期。你如果现在钱不凑手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放心吧，我有钱。再说了，我还有一个有钱的爸呢。实在不行的话，我先管他借一些，回头挣了钱再还给他。我爸他呀，一心还想再挖两口新窑，说等我们以后回去有地儿可以住。 现在呀，可爱赶时髦了，还说要添一些时髦的家具。以前你可是知道的，他多守旧啊！一顶帽子戴多少年？现在人家戴的可是鸭舌帽，大冬天就算了，大夏天的，你说他头顶不怕弄出痱子来呀？
4: 爸妈，你们今来身体好吗？我和秀丽给你们汇了点钱过去，还附上了小毛头新拍的照片。

了最幸福的日子。爸妈，我现在在上海算是真正的有个家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上海看看？

0: 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们这样的关系确实很微妙，也很难处理。道理是道理，可情感是情感，理性在感性面前是脆弱的。
1: 其实我不是真的嫉妒，我了解高嘉玲，她不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情。只是我突然意识到，在高嘉玲心中，她始终给巧珍留了一个安静隐秘而且很重要的位置。
2: 来了来了，油爆虾，
3: 来来来。

0: 家坐吧。来，我们祝小莹莹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0: 小珍，你也别送了，回去吧。
1: 那亚萍，嘉玲哥，再见。
0: 再见。

我去看看。乔真，你是在找这个吗？

0: 其实哦，我们这个牌子不算贵的，因为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嘛。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基本上这么多年那啥比货了，啊，做工讲究，版型又好，啊，基本上也不会过时的。
1: 好的，好的，
0: 好，来，这位啊，再来啊，
1: 好。
0: 哎，弄好呀。
2: 老板娘，你刚才说你的这个牌子怎么样？
0: 哦，我们这个牌子哦不算贵的，因为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我们一直卖得很好的，像这种基础款啊，这种款式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做工很讲究，款式又很好，基本上呢是不会过时的。
2: 你再说一遍。
0: 哦，就我们这个衣服啊不算贵，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牌子，但是基础款款式很好，不会过时的。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我要了。
0: 哎，好呀，那我帮你包起来啊。
2: 谢谢啊。陈师傅，
3: 哎，
2: 丫丫，小勇，今天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讲。
4: 啥事儿，老板娘？你可别把我开掉啊！我以后好好卖炸鸡腿，好好向客人推销。
2: 丫丫，说啥嘞？我怎么可能把你开除？你不用再向客人推销炸鸡腿了。以后，咱店里不卖炸鸡腿了，饼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
3: 那卖啥呀？
2: 就卖面，咱也做出店里的经典款、基础款。咱们就卖西北面条，夏天再加上凉皮，咱只要把面做好了，比下折腾强。
5: 太对了，要我说呀，上海人吃的精细，他日子过得好了，他胃口就变小。我觉得咱们那面点两个不同口味的小碗的面，还能换着吃。
6: 那
2: 行，那我明天就备料。
3: 备料。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兰战役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役。豫南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不仅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而且取得了毙伤日军9000余人的战果。

0: 1941年1月24日至2月11日，在河南南部的信阳、南阳、武阳、溧阳、汝南等地区，中国第五战区与侵华日军第十一军进行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史称豫南战役。
1: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因战略资源严密封锁中国的沿海，企图以此拖垮中国的抗战。

1941年1月上旬，中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汤恩伯第31集团军在河南信阳以北的遂平至项城一带活动，不仅打断了平汉铁路的交通，而且对武汉外围的驻守信阳地区的日军构成了直接威胁。早一战役后，日军第11军虽然占领了宜昌，但未能解除中国第五战区对其所构成的威胁。1941年1月，日军发现了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在信阳以北的遂平至项城一带活动，为再次打击中国第五战区主力，打通平汉路，日军决定发动

0: 豫南战役。日本华中派遣军即令日本第十一军第三、第四十师团主力以及第四、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九师团各一部参战。同时，日军中国派遣军从驻守京沪地区的日军第十三军抽调第十七师团主力及第十五师团一部，增援日军第十一军，其兵力部署如下：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原部和一郎的指挥下，以第三师团为左翼兵团，第十七师团等部为中央兵团，第四十师团主力为右翼兵团，采取三路分进合击的战法，企图在豫南地区一举歼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原部和一郎，日本陆军中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十六期，在同期里由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战犯。1940年3月，原部和一郎作为冈村宁次的后任，担任了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此时中国第五战区的兵力部署为：在平汉铁路及黄泛区方面为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平汉铁路东侧为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桐柏山区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随枣地区为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大洪山至香河东岸地区为王赞旭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香河西岸地区为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此外，在黄泛区方面有骑兵第二军，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
1: 李宗仁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以对敌坚决、善于指挥著称。1938年，李宗仁在这个指挥第五战区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呢，蒋介石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这一点在蒋介石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奇迹，因为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判明日军企图后，令第五战区避免与敌主力决战，以一部于平汉路进行持久抵抗，钳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进行侧击。据此，第五战区决定在平汉路正面配置一部兵力，主力则置于日军进攻路线之两侧，保持机动，准备于日军向鲁南、郾城、武阳分路北进时，即向日军侧背攻击。1月25日，第五战区调整部署如下：第二集团军以主力集结于泌阳附近，第三十一集团军分别集结于向河关及汝南以东地区，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主力向西线附近集结，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军速向枣阳以北推进，第二十九集团军向桐柏、新城集结，第二十九、第二集团军派出有力部队潜入敌后袭扰。日军为了隐蔽其向豫南进攻的企图，并钳制当面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已独立混成第十八旅团、第三十九、第四师团各一部，首先于1月20日在当阳、荆门、钟祥方向向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及第二十九集团军阵地进攻，突进至远安，被守军击退。1月24日，日军第三、第十七、第四十师团由应山、信阳、罗山地区分路沿平汉铁路及其西侧地区向豫南大举进犯。1月25日。

军第三师团在左翼小林店、古城、茶山支线展开，日军第十七师团在中央由明岗向北攻击，日军第四十师团在右翼怀角镇正阳一线强渡淮河向北攻击。与此同时，皖北豫东的日军也展开攻势，策应豫南作战。1月26日，日军攻占了确山、邢店、高邑、泌阳一线。1月27日，日军推进至春水、驻马店、汝南、沙河店、龙王庙一线。对于日军在豫南战役中的战略战术，李宗仁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判断，并制定了应对之策。敌军所用的战略乃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的转移，使敌扑空，然后自外围向敌反包围，敌军也唯有迅速躲避。李宗仁指挥第31集团军、第13军由武阳向向河关推进，第85军主力向上蔡附近机动，第2集团军、第68军向向河关以南尾追日军，第55军向泌阳塘河方面前进，第33集团军、第59军向南阳推进，第22集团军攻袭随县、浙河之日军。1月29日，中国军队已撤出平汉路沿线地区，原部何一郎指挥中路日军沿平汉路及西侧快速北进，围歼中国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日军左翼第三师团到达武阳以南的上甸山区一带时，反而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在李宗仁的指挥下，第31集团军、第13军立即对左翼日军发起攻击，

30日是越南战役中战斗最激烈的一天。这一天天刚亮，日军上万步骑兵在飞机、大炮和战车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日军飞机投掷的炸弹、各种口径的炮弹和枪弹铺天盖地地倾泻在中国军队阵地上。

激烈的战斗，中国军队共击毙击伤日军约3000人，击毩日军坦克6辆，在铁路以东的第31集团军、第85军，对分路向上蔡地区进攻的日军第17师团之6翼发动强有力的攻击，毙伤日军约1600人。1月31日，原部和一郎变更部署，将中央第17师团一部向左右2翼迂回，其一部由遂平经上蔡向右旋回，企图与汝南北进之右路第40师团南北夹击中国军队第85军。中央第17师团主力则由遂平分2路经西平向武阳方面迂回，左路第30师团主力也向武阳推进，企图南北夹击中国军队第13军。

0: 中国军队第85军和第13军在日军完成合围之前，分别向叶县、郾城及沙河以北地区转移，使日军再次扑空。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从泌阳、唐河及其以北地区向武阳日军后方攻击，切断其后方联络线，使敌人合击的企图不能得逞。
1: 日军在撤备受击、决战计划一再落空的情况下，冷岩致使武器装备精良、部队战斗力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企图与中国第五战区主力的部队进行决战。
0: 原部和一郎指挥日军第三师团除留一部于武阳保安寨对北警戒外，主力向镇平、南阳转进。第17师团及第15、第4师团各一部则经向河关向泌阳转进，企图夹击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及时转移，日军夹击中国军队的企图并未得逞。日军又将左翼第三师团一部配置在武阳保安寨牵制中国军队，主力则由方城向南阳西进。南阳古称皖，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为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盆地，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而得名，是连接河南、湖北、陕西的战略要地。在抗日战争中，南阳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特别是在豫南战役中，中日双方军队在南阳地区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战斗。1941年2月4日和5日，日军第三师团先后攻陷南阳、唐河，中国第59军进行了英勇反击。经过连续激战，敌我双方伤亡都比较严重。这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鉴于南阳中部平原较多，无险可据，于4日午后毅然将第59军一部转移到南阳以西山区，以待合围部队到达。1893年出生，二级陆军上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抗战时期曾率部参加过太原会战、徐州会战等作战行动，曾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是著名的抗战将领。1941年2月5日夜间，孙连仲指挥第59军主力部队直袭占领南阳的日军。由于连日激战，此时疲惫的日军还在睡梦中，中国第59军官兵挥动大刀刺刀斩杀日军。配合，特别是南阳回民战地服务队表现尤为突出。南阳回民战地服务队的队员，有的参加布雷行动，有的输送弹药，有的救护伤员。

0: 抗武装，叫南洋回民战地服务队，广大回民青年踊跃参加，共有队员822名，长短枪662支，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中国军民合力攻击，斩杀日军1000余人，并于2月6日收复了南洋。日军第30团见势不妙，夺路向南洋东南方向逃窜，企图经唐河、泌阳回到信阳。孙连仲指挥第2集团军，采取截击战法消灭日军。
2: 当日军经过平市、桐柏时，遭到埋伏于桐柏以西的第29军截击，日军毙伤惨重。
1: 第29军乘势发起连续截击，2月9日，第29军在上甸、红鱼河、胡家店、顾庙、老虎庙、桐柏一带，1日6次截击，将南逃日军全部击溃，剩余日军分散逃跑。策应豫南方面作战，位于豫东皖北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11师团一部和骑兵第4旅团主力分路向太和、界首前进，并以飞机连续轰炸郑州、洛阳、郾城、叶县、武阳等城市和中国防守部队。李宗仁指挥第92军与骑兵第2军在郭河、肥河、沙河之线英勇抵抗，日军一度攻陷太和、界首等地，中国军队顽强争夺，于2月6日收复了太和、界首等地，日军向东北方向撤退。2月7日，疲于奔命、士气低下的日军在遭受较大伤亡后，先后向原驻地撤退。2月11日，全线恢复战前态势。至此，豫南战役以侵华日军失败、中国军队胜利而告结束。
3: 在豫南会战中，敌我双方均根据各自军队的特点采取了相应的作战指导，在总体上来说，还是中国的军队略高一筹。一是成功地运用了避其锐气、击其惰规的兵法精髓；二是各部队能够密切协同、全力歼敌，使日军的攻击四处碰壁，伤亡惨重，无功而返；第三是军民团结，一心抗日，形成了整体抗战的强大威力。
1: 豫南战役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战役，中国军队正确采取运动战法，避实就虚，不仅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而且博得了毙伤日军9000余人的战果。豫南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1941年3月，盘踞江西南昌的日军三路并进，采取分进合击战法，企图将南昌外围的中国第十九集团军一举歼灭。第十九集团军在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针锋相对，采取诱敌深入、两翼合围战法，对日军进行顽强阻击，在上高地区重创日军，取得了歼敌1.5万余人的胜利及上高大捷。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以下我说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

0: 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忘了
6: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9: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1: 是的，
9: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1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哇，都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九月二十七号，
9: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0: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周总啊、嗯、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

0: 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青石嘴打骑兵。
2: 1935年9月23日，改编后的红军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陕北进发，于10月上旬抵达了六盘山。
3: 同志们加把劲儿，翻过六盘山就离咱陕北不远了。
4: 报告。
3: 好小子，跑得还挺快嘛。
4: 首长专门叫我过来，准有新任务，你快下命令吧。
3: 你这玩儿还是这么猴急。
4: 我们兴国之剑不是想为革命多做点贡献吗？
3: 六盘山东路有个叫青石嘴的寨子，是我们北上的必经之路，你们提前过去把情况摸个一清二楚。
4: 是，请首长放心，兴国之剑保证完成任务。
5: 不要咬我，滚开滚开。
4: 闭嘴，别吓着老乡。对不起啊老乡，有没有伤着你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会负责到底。
5: 没事没事，谢谢长官。
4: 听你这口音可不是本地人啊。
5: 长官，还是从东北那旮瘩逃难过来的。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4: 逃难还带着大肚匣子。
6: 什么人出来。
5: 好。
4: 别动，老实交代，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5: 我们是东北军骑兵第70师19团的先头部队。
4: 东北军的骑兵？你们的队伍在哪儿？有多少人？
5: 我们两个骑兵连刚到青石嘴，营长让我俩化妆成百姓，出来看看附近有没有红军。
4: 哼，那得恭喜你们，还真叫你们碰上了。
7: 连长，要向上级汇报吗？
4: 别冲动，必须先到青石嘴把情况摸清楚。
8: 对，谁知道这两个家伙说的是不是真话。
4: 派两个人把俘虏押回去，其他人马上出发。房子太密，看不清村里到底有多少敌人，我先和赖华摸进村凑近看看。
8: 好，其余人注意隐蔽。

0: 村子里面的情况摸清楚了，确实有东北军的两个骑兵连，他们正在准备吃饭呢，一点防备都没有。
1: 村子里还有几辆装得满满的马车，我猜是运送弹药的。太好了，马上向上级汇报。
2: 是。
3: 首长让我们继续隐蔽，等一大队和四大队赶到后，一起围歼青石嘴的敌人。
0: 好，咱们等兄弟部队到了一起动手。不过嘛，我们可以先转移到村头左边的树林里埋伏起来，
1: 那里距离敌人太近了，万一被发现可能会打草惊蛇。
0: 老陈，敌人正张罗吃饭呢，马都拴在林子边上，而且没有哨兵，只有马夫和兽医在照看，一会儿打起来敌人肯定会先去牵马，咱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冲出去阻止敌人上马作战。
1: 嗯，骑兵要是没了马可等于瘸了一条腿，我同意你的计划。
0: 好，阿飞可不能去，万一惊到战马就糟了。曼仔，你和阿飞留在这里接应大部队。
3: 啊，你们带上我吧，我才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服从命令听指挥，留在这里接应兄弟部队也是很重要的任务。
3: 是。
0: 所有人注意，隐蔽前进，目标左前方小树林。

0: 徐家大。
1: 对、啊，没事，没事，
2: 我是再见你一晚。
3: 蠢货，红军打过来了，赶紧抄家伙。

0: 连留下断后，其他人赶紧给我上马。
1: 完了完了，被霍军包饺子了。
2: 营长，咱们可以从栅栏翻出去。
3: 对。

0: 这人怎么还不来牵马？是不是被兄弟部队围住出不来了？
1: 很有可能。咱们先把这些马缴获了吧。别冲动，再等等。
0: 赶紧帮忙解开，快！
1: 注意，别打到马夫和兽医，只打那些白血病。

0: 枪不伤。
1: 张国荣，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0: 缴枪不伤，
2: 缴枪不伤。
0: 村子里的枪声停了，看来一大队和四大队已经把其余的敌人给解决了。
3: 这些战马可都是宝贝啊，有了他们，咱红军也能成立骑兵部队了。
4: 要是咱们每人都配一匹马就好了，我就可以把大锅让马驮着了。
0: 那你想得美，一切缴获要归公，上级得把战马分配到最需要的单位去。
4: 看来这锅我还得一直背着。
0: 你们三位是马夫和兽医，别害怕，如果你们愿意继续照顾这些战马，可以加入红军，如果想回家，我这就给你们发路费。
3: 放心，我们红军也都是穷苦人出身，不会为难你们，留下还是回家你们自己选。
5: 我是想回家呀，可是东北老家都被日本鬼子占了，本想着跟着东北军能打回老家去，可他们不争气呀。
0: 我们红军北上就是为了到抗日第一线去，收复堂堂中华大好河山。
5: 我决定了，跟着红军干，咱啥时候收复东北，我啥时候回家。
6: 我们也愿意留下来跟着红军干。
0: 太好了，欢迎你们的加入。
7: 青石嘴一战，红军不仅缴获了大量弹药物资，还缴获了上百匹壮硕的战马。在毛主席的建议下，红军开始组建起自己的第一支骑兵部队。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吴起振伏击，
2: 红军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后，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了陕甘苏区境内的吴起镇。但是陕甘支队始终未能摆脱敌人的追击，国民党各路骑兵2000余人正在向吴起镇逼近，负责断后任务的红军战士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3: 乡亲们，白匪兵就要打过来了，大家先到山沟沟里躲几天。
4: 好。
3: 阿飞，你还真有两下子，等不打仗了可以去帮乡亲们放羊。
5: 敌人仗着的骑兵机动灵活，一路死缠烂打，军委决定借助吴起镇外围有利地形设伏，彻底打掉这只尾巴。
1: 那我们的任务是，
5: 你们这次配合三纵的干部团，想办法把敌人引入五里沟口的包围圈。
1: 这个简单，包在我们身上了。
5: 你小子可别大意，敌人和咱们斗了这么久，已经没那么容易上当了。
1: 请首长放心，兴国之计，保证完成任务。兴国之计，马上集合。
6: 是。
1: 连长，赏任务，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引入五里沟口的包围圈。
3: 步兵引诱骑，
1: 如果骑兵还没等进包围圈，敌人就追上咱们了。
6: 这，
7: 要不我们化妆成百姓，放出假情报，让敌人主动上钩。
1: 有道理。不过诱敌的同志会很危险，敌人一旦发现，绝不会手下留情。
6: 我去。
1: 大家都很勇敢，但人不能太多。我决定由赖华、二牛和我来负责诱敌。
6: 是。
8: 怎么又不带我去？敌人是不会怀疑一个小孩子的。
3: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等认会了2000个字再说。
8: 2000个字，这一路上我有空就学字，现在也才认会了100多个。
3: 很好，这说明你一直在进步，等以后革命胜利了，你就能派上大用场了。老肖，这次任务我得去，我比战士们有经验。
1: 你得带着部队去配合干部团行动，就别整了。
3: 好吧，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赖华，去借几件老乡的衣服，把咱们打扮一下。
7: 好，看我的百变神通，
1: 咱们给他来个连环计。

0: 我们的任务是抓到一个游方郎中。
1: 长官，您有什么吩咐？
0: 我最近老是咳嗽，你给我把把脉。
1: 好嘞。哎呦，长官，您中气十足，气血两旺，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啊！
0: 一派胡言。哎呀，我是看病，不是算命，说几句好话就想糊弄我，一看就是个假郎中。
1: 长官息怒，小的确实没啥真本事，全靠这张嘴混口饭吃。
0: 哼，我看你就是红军的奸细，老实交代红军的去。

0: 去想，不然现在就毙了你！我看到一些带枪的人往西边去了，不知道是不是红军，我愿意带路，愿意带路。西边，带着他向西追击红军，如果发现他有半句谎言，就地枪毙。是。
1: 追上去，拦住那辆马车。是。哎，
2: 老总，马车给你们，我不要了。
0: 谁要你的破车？看到红军没有？
1: 红军。
0: 看没看到带枪的人？
3: 有有有，好多大枪的，
0: 他们慌慌张张的往西边跑了。
1: 把他也带上，要是撒谎，一起枪毙。
0: 嗯，继续向西追击。是。
1: 啊！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真是倒大霉了。看没看到红军？敢说假话，马上毙了你！
4: 老总饶命！我刚才看到一群人拿着枪，往那边跑了。
1: 团长，发现红军了！
0: 命令全团全速追击！
1: 撤！撤！撤！撤！撤！撤！撤！待会儿打起来，咱们瞅准机会就开溜。撤！撤！撤！敌人上钩了，立即组织防御，打一阵就往二营那边撤。是。
0: 这些红军不简单呐！他们这么层层拼死抵抗，一定是我们咬住了红军主力。给我重整队形，继续冲！
1: 是。
0: 要上钩了！糟糕，浪费了一次机会。可恶！杀光这些红军！冲！撤！撤！走！ 听我指挥，一定要把他们拦下。敌人已经进了口袋，命令各部队发起总攻。
1: 是。
0: 咱们追击的那个红军跑哪去了？有古怪，把那两个俘虏给我押上来问话。
1: 上当了，快撤！以一切代价给我冲出去！团长，这马往里跑了，冲不出去了。
0: 下面只有死路一条。 冲上去才有活路，退后者就地枪毙。
1: 同志们，绝不能让口袋在咱们这儿漏洞，必须拼死守住阵地。

线出击，彻底除掉这支尾巴。我们投降了，投降了！红军借助有利地形，取得了吴起镇战役的辉煌胜利，缴获了大批物资和战马。至此，红军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这也是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为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爸爸，
1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9: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1: 爸爸真好。喂，
1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1: 好，我正在跑呢。
10: 回来了吗？
11: 爸，
10: 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

0: 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油条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1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1: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生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生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

0: 前，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1: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2: 新草，
3: 太草，
2: 看这个都是这种。
4: 蒙古拉加蚁。
0: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5: 是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曲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

0: 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桢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桢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要不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果园计划。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加一，节节草鼻气，对，高山水芹鼻气。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正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4: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人，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藏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技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面的壳子啊，你看下面更遮住的这一块，赶快锯掉，
2: 要不然那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后面滋味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3: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

0: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1: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五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0: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试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试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试验田是一个当归的试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试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2: 这个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1: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3: 可以吗？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切片车解决了，
5: 起来了，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4: 哦，
5: 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到放心药。
1: 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一百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他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

0: 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

0: 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管了。
1: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蝶布县城参加寻找蝶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0: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说这也是第一次参加。
1: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县城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0: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游客一发请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1: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9:36。
1: 第九名班戴次利最终得分7:10。
2: 经过几轮比赛，班戴次利闯进了前十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戴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程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3: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2: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

0: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禽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2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要都要去看。
1: 这里三亚的舟区丛林藏蹊，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它这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2: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

0: 嘛。
1: 贴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云系较多，阳光偶尔露脸，但大多数的时候藏在厚厚的云层背后，但最高气温仍有33度。中午开始部分地区也出现了雷阵雨，明天天气和今天差不太多，多云为主，但仍有阵雨或雷雨相伴，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雨大风。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17号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萧山近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傣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河上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

0: 晋江多转雷阵雨，25到32度。港湾多转雷阵雨，25到32度。所前多转雷阵雨，25到32度。衙前多转雷阵雨，25到32度。城区多转雷阵雨，25到32度。消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是提香味，第二提甜味，一个口感会比较滑顺。
10: 花生炸熟打成糕后，和炒制好的沙茶充分的搅拌在一起，
11: 还有我独家的一些秘方，这个放完之后我就要给它加水了，加点水让它泡湿一下，
9: 可以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10: 加水后的沙茶酱必须静待24小时，等待结块化开成粥糊状，而等待的间隙，骨头汤可以熬上了。
9: 像我们熬骨头汤的话，一般都是用猪筒骨，猪筒骨味道比较清香，而且我骨头不是说熬一遍就扔掉了，一直熬一直熬，然后每天加新的进去。
10: 熬好的骨头汤加入拌好的秘制沙茶酱，香、甜、鲜、咸的汤汁调味，即告完成。但一碗地道的沙茶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搭档——董氏特制豆腐。
5: 吃沙茶面一定要点它的豆腐，豆腐泡在里面的时候，吸它的汤汁之后再去咬它，挺好吃的。
9: 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豆腐的。它到了福州，我一发现，哎，这个豆腐要么很嫩，要么很老，我拿来炸都不能用。我们特制这种豆腐，自己炸，用自己的油炸，它这样子我保证质量。别小看这豆腐，这豆腐放到沙茶汤里面去，它只会吸里面的沙茶汁进去，咬起来它会喷汁。
10: 传统的沙茶面一般要用碱水油面，这是闽南特有的一种碱面，提前煮熟之后过油，冷却后再煮，更加弹牙爽口。
9: 在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加了是很灵活的，但是最传统的就是瘦肉、猪血，然后大肠啊，像我们闽南比较喜欢吃海鲜啊，我加点那些海鲜进去啊。
10: 加料荤素搭配，丰俭随心，容易吃出大号的满足。
12: 比较正宗啊，因为我厦门的嘛，我吃过的味道比较熟悉嘛，
13: 味道是很好，比我在福州其他地方吃的来的正宗。一两周来一次，真是不腻。
5: 沙茶面包皮鱼丸剔骨肉海蛎，
9: 手要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5: 是谁的来着？
9: 盘子拿进来哦。
5: 等一下，我把这个。
9: 好，我来帮你接。对，那你们班的其他同学考的怎么样？这次98的考了几个？
14: 1个。
9: 哦，那你是最高分是吧？那数学100分的呢？
14: 100分1个。
9: 就你一个？啊，努力努力，奖励奖励。
15: 小孩子就这样子了，要让他知道要收入低调付出哦。
10: 退伍20年，一碗沙茶面让如今的董义成渐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一双儿女聪明又懂事，让他倍感骄傲。
9: 他们两个目前的学校排名来看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学习还是不错了，特别是我儿子他个在班级都是第一名的。因为我从小我也跟他讲说，你家里都比较忙，你要自己掌握好学习时间。我就跟他讲说，你回来能做的尽量帮忙做点事情，上点菜啊，小孩从小要历练啊。
1: 慢慢吃，我就吃了嘛。
0: 做沙茶面也是老爹半诱导半逼迫的做了，现在回忆想想，老爹还是很有眼界的。毕竟这是一种手工艺，算是老家一种特产，虽然累一点还是值得的。
2: 小蒲天，一家主打福建莆田菜的餐厅，每天都将新鲜的海产和当地食材从80公里外的莆田江口镇运到福州。
3: 我的理念是这样的，一定首先有好的食材要地道，所以我的店里除了调味料哈，基本上包括青菜肉类都是从莆田上来。
2: 陈老板是地道莆田人，年轻时参军入伍，当过防化兵，也开过直升机。随着部队驻防天南地北，也尝过了中国各地方的好面。
3: 我个人是非常爱吃面条，比如说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面边边面也很好吃。
2: 但作为莆田人，陈老板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那碗卤面。
3: 总是觉得老家这个卤面是最好吃的。我现在经营的莆田菜是以江口的这个风味为基础。
2: 这就是江口卤面，你看着是不是像一大锅烩？
3: 面条跟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像杂烩的意思，一定要把汤头的味道进入到面里面，口感比较 Q 弹又滑。
2: 江口菜以莆田卤面最出名，这碗面也贯穿了莆田人婚嫁、满月、做寿的各种人生大事。
3: 每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可能就是接待客人一个最高规格的礼仪，它是必上的一道菜。
4: 福州应该找不到煮这么正宗的江口卤面。
5: 面煮到了一定火候了，面它不仅仅是面，它也是汤的一部分。
2: 为了做出地道江口味，陈老板还从江口镇请出了民间大厨老林出山当总厨。
6: 92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在厨房里面打工，看到日本人那些那个对那个食材的那个那么严格的要求，厨师那么敬业，是吧？给我很大的感触。那主要是食材，我们要做食材的本味，做食材的味道出来。
2: 保持食材的原味，往往是很多美食的基本法则。一碗标准的江口卤面，除了菜和肉，海蛎、撑干等海鲜是其中的主角。
3: 因为莆田毕竟还是靠海嘛，特别是以前经济条件不好的，所谓的方便不可能去煮很多菜，就是一锅炖了，就把什么海蛎啊、蛤啊、五花肉啊、面啊就混在一起，可能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形成的。
6: 五花肉一定要煸出那种肉的香味出来，然后海鲜长在石头上的海蛎，甜味也比较足，口感也很好。
2: 这是红菇，江口卤面里唯一的山珍，营养价值极高，价格堪比大龙虾。
3: 红菇是一个高档的食物，一般我们老家人就是说，原来经济条件比较差嘛，只有说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红菇。
2: 当山珍和海味在面锅中相聚，最终考验的还是焖煮的火候。
6: 面跟汤的比例一定要放，要掌握好，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中火，到真正那些火候的掌握，这是要你平常积累一种感觉，不因为这个面就失败。
2: 文火慢炖，高汤和配料的味道充分渗透到面条，热腾腾的江口卤面可以上桌了。
3: 看一个卤面标准，就是收汁收的刚刚好，然后要非常入味，又香又猪油的味道，这才是一个卤面成功的标志。反正您有空跟他们讲，这个多学习不是坏事，客人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尽量满足。毕竟我们都是定做的，可以做得到。
2: 陈老板和老林都是莆田江口人，一碗卤面让两代人成了忘年交。这碗面装着他们儿时的共同记忆，当然还有家乡的味道。

0: 吃什么今天？
1: 牛肉，
0: 里面坐。
2: 都有方便面，
1: 多少钱？
0: 20块钱。老板，今天吃什么？
3: 牛肉大碗，炸酱面大碗。牛肉搞什么？稍微
4: 辛苦一下。随便问一个福州人，有什么美食是他们百吃不厌，一日三餐，甚至连夜宵都会去吃的？扁肉加拌面很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一碗喷香爽滑的拌面搭配一碗 QQ 弹弹的扁肉，只要10多元就能吃饱。不怪乎当地人把扁肉和拌面的组合亲切地称为情侣套餐。6年前，徐家兄弟因为生意不顺，从闽北老家建阳南下闯荡，在省城福州开了一家小店，专营闽北建阳扁肉拌面。
2: 我就建瓯的呀，就老乡嘛，肉很香啊，
5: 拌面很香啊。
6: 福州的拌面，它面
5: 比较辣嘛，它的面比较细一点，
2: 比较筋道，
5: 那个面比较宽。嗯，你还要不要吃面面啊？好吃吗？
3: 好不好吃？好吃啊。
4: 其实闽北拌面的风格跟福州本地不尽相同。
7: 福州拌面喜欢吃软的，喜欢吃花生酱的，我们闽北喜欢吃硬一点的，比较 Q 一点的。
8: 我们老家基本上没有花生酱，都是用醋油吧。
4: 生在外的上海葱油拌面不同，福建拌面的葱油是用猪油熬的。
7: 这个差不多要熬一个小时，里面有加蒜头啊、生姜啊这些配料加进去的。熬完以后，差不多收锅的时候撒一点白芝麻。
4: 除了拌面用的葱油，扁肉肉馅的制作也颇具特色。
2: 全的都是瘦肉，还有精选的那种猪的后腿肉才能打出这么劲道。禽腿的肉是更滑，但是的话它没有那种韧性，没有那么劲道。那普通的瘦肉打去，它会越煮越老掉，有很柴呀。
8: 我们早上4点多钟起来啊，敲肉，它是刚杀好的猪嘛，那个肉嘛有点热乎的，敲起来更好吃。每天都要做，我们每天的肉的心都非常新鲜。
4: 哥俩卖力气干重活，妯娌俩则负责包扁肉、煮面这些细活。
2: 我爷爷他们就是做这个小吃的，
5: 哎对。
2: 后面的话，我爸妈就做打面条，反正都是祖传的意思了。
5: 20-30斤的肉，蹄子的话要也要几十斤吧，要大概。
3: 这个是猪骨头汤，这个比较清淡，熬了会就是说吃了会不会腻。如果是说用高汤的话就很腻了。
4: 现熬葱油，手打肉馅，猪骨鲜汤。
9: 我比较喜欢吃它的汤粉，因为它这个酸菜特别好吃。
4: 食客口中的酸菜其实是糟菜。

0: 菜就是芥菜啊。
1: 我们招菜是用酒糟腌制的，
0: 然后拿到店里来，
1: 我们清洗，然后再拿去油锅炒，
0: 辣椒啊、葱啊、香菜啊这些香料都要加的。
2: 用辣椒这样子炒一下更香，然后等金黄色。出锅之前差不多砂糖再放进去。
3: 以少许生抽、鸡精为底味，加上一勺清汤，往面里淋入葱油，再加上满满一勺糟香鲜辣的糟菜，拌匀后狠狠吸上一口，满足感冲溢口腔。类似小馄饨的扁肉，开吃前记得淋上几滴白醋，鲜甜味瞬间提升。一口扁肉，一口面，这才是建阳美味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1: 一开始累啊，看这凳子想坐得下去，脚都站肿起来了。
3: 披星戴月的辛劳，凭借家乡的美味，换来了食客的交口赞誉，也换来了一家人的希望。
4: 一个态度，一个品质，讲起来就是天地人和，要配合，他生意才会好。
1: 今天看下了情况了，大家想把店面扩大嘛，不然就是想弄几个连锁的，慢慢的开始。

0: 凌晨一点，陈立芳和丈夫邱梦中就起床忙碌起来。他们做的是一种叫做线面的奇特面条。
1: 这种线面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我去学面才学14天就会了。
0: 将醒发半小时以上的面团擀成厚厚的大面饼，再用小刀把面饼从外向内沿着螺旋线切开，面团形成粗粗的长条，再借助和面机搓成细长的面条，有序盘起。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直到面团变成几十米长、比小拇指还细的细长条。每天要做400斤左右的线面，也让陈立芳夫妇成为全村起得最早的人。做线面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辛苦活，因为机器不能停，每顿饭夫妇俩只能交替着吃。飞速旋转的机器上缠绕的不是棉纱，而是面条。这个步骤是盘面，也叫上架。将搓好的细面条一圈圈盘在2根间隔10厘米左右的竹棍上，面棍绕满后扯断，把面棍一上一下放到面柜内继续发面。过了片刻，再均匀的用力将面轻轻拉长到20厘米，继续挂在面柜中。在面团里盐和水的作用下，面条会渐渐发酵，慢慢下坠，变得韧劲十足。整个过程需要4到5个小时。

0: 做线面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在晴朗的室外，利用日头和微风将线面自然晾干。可惜今日天公不作美，等风来是不行了，只好人工造风。拉面是制作线面时最具有技术含量也最有观赏性的步骤。拉面时不能用蛮劲一味地往后拉，必须凭借手感拉一拉再收一收。
1: 它要修一下，不修等一下，一直拉下去全部断掉。

0: 再收上去，我们拉下来才会长。
1: 短的时候是拉三下进两步，长的时候就拉三下进三步。在陈杰有韵律的拉扯下，面棍上的面越拉越长，长度可达6到7米。当清风拂过山岗，面丝随风飘荡，成了名副其实的线面。荣城近郊不少地方都有人从事线面加工，陈杰所在的闽侯县官员里山村出产的线面尤其出名，因为细细长长，有太平长寿的寓意。福州人待客过生日坐月子时都爱吃上一碗线面，这代表着自己心中最高的美食标准。

0: 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海湾深处藏着一家飘在海上的饭店。老饕们不惜从80公里外的福州市区赶来，
1: 因为这边的海鲜新鲜啊，而且鱼排上面吃饭就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大厨第一次来了，
3: 回头看我们，
2: 回头看我们。
4: 里面，谁去点赞？
5: 点赞，你去点。
4: 这湖首海边特产，这个很多地方都没有，这都是特产。这个特产，这个是将军鲍，这是全天然的。清蒸鱼做一碗吧，清蒸鱼吧。这是兰花蟹，章鱼白灼啊。
0: 杨世茂3年前盘下了这家开在鱼排上的海上饭店。在他众多的拿手好菜中，有一碗面几乎每桌必点，这就是黄岐鱼面。
4: 鱼面，
6: 还有个鱼面。
7: 还是得
6: 样子
7: 客气。
1: 味道很鲜美，
5: 它有一股鱼肉的鲜香，那个嫩，
1: 唇齿留香，
8: 又滑是吧？那还真只有海边的这种味道。
5: 对，
9: 我们啊，就是土生土长的七大人，逢年过节哈，我必定到我妈去买鱼面，专门炒的给我吃。
2: 鱼面很筋道，要吧？
8: 要
2: 吧，
8: 要吧。
0: 鱼面薄如纸，半透明，富韧性，可煮可焖可炒，尤其是加上瘦肉丝、芹菜段、大小白菜和小海鲜，炒出的鱼面爽滑可口，还带鱼香，在别处可是吃不着的。
4: 福州一说鱼网鱼面，就说连江的，黄岐是最好的。
0: 这碗极具福建特色的鱼面，正是出自海湾那头杨老板多年好友黄辉的家传手艺。
4: 闽南煮个糯糊嘛。
10: 黄辉，其他的妈，要不要？
0: 黄辉，地道的黄岐人，从事鱼面加工已经20多年。鱼面尽管叫面，但跟面粉一点关系也没有，它的主料就是鱼肉。
4: 以前的祖辈们都是大黄鱼拿来做鱼面，最早大黄鱼都是一整床拿去做打鱼面，现在大黄鱼已经快面临绝种了，都没有。天然的大黄鱼每斤都在700-800，养殖的肉质不够紧实，打出来口感就差很多了。这种白菇就是做鱼面最好的了，因为它的肉质比较好，油脂要少啊。
0: 制作鱼面的第一步是将新鲜海鱼制成的鱼蓉和盐、少量的地瓜粉一起搅拌，揉成面团。
4: 我们要加我们的地瓜粉，本地的地瓜粉，起的口感比较有粘性嘛，这样子。如果纯是鱼肉，根本就没有这种粘性，打不出来。
0: 再用压面机分3次，把面团压成薄如纱布的面皮。之后要将长长的面皮均匀的烤熟，
4: 烤熟之后

0: 它煮了不会糊，要韧性，脆度比较好。我们最早是用柴火烤，柴火烤因为不够卫生，然后变成蜂窝煤烤。蜂窝煤烤之后，它温度很难掌握，就是说现在用这种新型的烤盘烤，要卫生，温度恒温又可以掌握的。这个也是偶然一个机会去吃日本料理的时候，然后想到的。
1: 生产方式的改进给古老的手艺带来了可观的效率提升，也让黄旗鱼面走得更远。
0: 最早开始实做的时候大概是在1995年这样子，一天从早上3点起来打，打到晚上12点才打100多斤，两三个人打。现在每天大概在2-3千斤这样子，我们现在国外都有，收到美国了都有。
1: 一卷鱼面成为了海湾小镇黄旗的名片，家乡的美食也让杨世茂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到家的港湾。
2: 真是吗？
3: 今天虽然是下雨，蒙蒙雨，但是还是很漂亮，你看不一样的感觉。好山好水好海鲜。
4: 2003年去南非3年，然后后面又去了新加坡，又去了2-3年，就回来自己家乡发展。
3: 家乡肯定好，谁不爱自己家乡？
1: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放眼中国，福建的面似乎不那么显眼，但这里的人们却一点不掩饰内心对于面的欢喜和追逐。走进福建，你会发现它也是全国最爱吃面的省份之一。一碗地道的家乡面，带着记忆，也带着温度，让在这片土地上辛苦打拼的8米人民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钻浓情，天天地头跑不停。这段时间高温持续，在我区各地镇街乡村，各式各样的夜晚纳凉消暑文体活动丰富多彩。今天带大家一起去靖江看看。另外，今天还要带大家认识一款颜值超高、自带仙气的特色太空果蔬——太空香炉。

0: 这里是靖江第一小学校内，正在运动场热闹上演的活动是潮文化 Party。我们的村 BA 靖江街道第16届善美靖江福恩杯篮球赛开幕式，以及靖江街道第5届文化振兴魅力村社文艺竞演暨篮球啦啦操大赛。今年的篮球赛，全街道34支村社篮球队都将披挂上阵，而他们的身后17支专属村社啦啦队也已集结完毕。村村有战队，个个有后援，这不仅仅是一场篮球赛，更是一场全街道总动员的潮流文化大 party。 这次的啦啦操比赛是当晚活动的重点，早在2个月前各村社就已经开始筹备，召集参赛队员，策划参赛节目，忙得不亦乐乎。
1: 你们是怎么想的就选择你们这个西北的这个？
2: 我们以前就敲过大鼓。

0: 一直就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给他加进去了。
1: 十七支啦啦操队伍，十七个各不相同的文艺节目，大家热情参与，将青春活力和异彩纷呈的文化融合其中。普通村民既是演员，又是自己节目的导演，能够亲身参与家门口的文化活动，积极性都非常高。
0: 是一个舞狮加上啦啦操。
2: 过程怎么样？你们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这种舞狮的这种？
0: 舞狮的话，我们去年就开始了。去年的话有那个课程送下来，有老师专门来教我们舞狮的。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结合啦啦操，也编排了一个舞狮风格的啦啦操。
2: 这个难不难？这个难。
0: 舞狮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前期老师教了我们几个动作，后期的话就看我们自己慢慢琢磨，看着抖音里啊也好，那种短视频边学边练。
2: 你们感觉就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难的是吧？
0: 对，因为前期也没有专业的老师，就是我们跳这个啦啦操也没有专门的老师来指导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几个人自己编排自己想的。
2: 道具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道具，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道具？
0: 道具啊，
2: 这个是一个什么？怎么有两个龙头，两个狮头？
0: 这个是舞狮的狮头，狮头的话是由狮头和狮尾两位队员组成。对，狮头负责耍狮头嘛，狮尾的话就辅助性的，有些动作也是要那个狮尾辅助。
2: 这个重不重啊？
0: 重的。
2: 这个有多少斤这个？
0: 七八斤有的吧。
1: 袁健是前不久新一轮下派到晋江静安社区的文化特派员，啦啦操比赛开始前他赶到了现场，趁着正式开赛还有一段空隙时间，他赶紧给参赛队员鼓鼓劲。
3: 动作全部都已经记熟了，
4: 对，
3: 有没有问题啊？
4: 没有，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3: 啊，自信很要紧啊。我们一旦笑容展示出来了，我们就是最靓丽的仔，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好，自信一点。
1: 静安社区的十二名参赛队员来自不同岗位，年纪大的50多岁，最小的还在初中上学，平时训练只能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两个月来几乎天天晚上排练，一遍一遍打磨节目效果，终于到了今天正式比赛的时候了。
5: 这段时间训练的辛苦了啊，感受怎么样？
4: 不辛苦，挺好的。
5: 挺好的是吧？那我们邻里中心去训练的时候好不好？那个地方特别好，是不是？那么到以后都到邻里中心来玩啊。训练期间我们的时间可能比较紧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舞出我们的静安的风采啊，加油就好了，好不好？
4: 好，
5: 来大家一起加油。
1: 比赛开始后，十七支村社啦啦队轮番登场，各式舞蹈令人眼花缭乱，大家尽情展示运动活力与乡土热情，参赛队员乐在其中，现场观众津津有味观看。设在晋江一小篮球场内的比赛场地不需要门票，没有任何门槛，村民可以自由进出，有爷爷带着孙子，妈妈带着女儿，有的村民来了一家人，还有外来企业职工和本地青年，大家济济一堂，共同参与这一夏日夜晚乡村文化盛会。
6: 精神面貌特别好，编排的特别好，然后特别有活力，特别有感染力，感受到了晋江的活力，不管是男女老少都非常的有热情有活力，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个晋江街道的这个活力的底色。
7: 晋江确实大家对于整个活动都很支持，
8: 还是比较享受是吧？
9: 观众们其实观众也很热烈，他们不敢想，对于下面很多啦啦队上来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热烈的加油的。
3: 今天作为文化特派员来参与这样的一次大型的活动，这感触很深啊。我们的这个前面的所有的啦啦队啊，他们都是村里自己组织的，从零基础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真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展示了高水平的表演。
1: 篮球赛的揭幕战哨声一响，双方便迅速进入状态，展开激烈对攻，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快攻，每一次精准投射，都牵动着现场数百名观众的心，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享受着文体活动带来的无限。

0: 欢乐。
1: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队员全部是我来自于我们的老百姓，所以相当于是每年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期待看着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场盛宴。
2: 看到的现在这一款是太空香炉挂，从它的外形你就知道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其实它是南瓜，因为它的种子进行太空大展，然后进行肉变，然后再通过种子的那个培育，我们育种出来了一个这种像香炉一样的瓜，那么叫太空香炉瓜。那太空香炉瓜它的特点就是它有四个角，有些呢是三个角，就像我们古时候的一个香鼎香炉，所以叫香炉瓜。这个跟普通的我们南方吃的瓜相比呢，这个瓜呢水分更足一点，那么甜度呢稍微高一点。那么很多人说这个能不能吃，这么奇形怪状的能不能吃，是不是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它变成这样子，其实它是物理诱变，我们完全可以吃。它是南瓜中的艺术品，在万圣节的时候小朋友愿意去拿着它做一个南瓜灯。然后去年的话，很多小朋友在我们农场里问啊，阿姨能不能给我一个太空香炉瓜。这些太空蔬菜我们基本上是在12月份左右育苗，来年的春天开始播种，那么挂果的时间是在5月份到6月份左右，那么鼎盛的时候就是现在，那么后面就是慢慢变老了，然后就一个个就要掉下来了。它长到一定的程度，它不是永远挂的，它会掉果。那么当初我们选择这个太空蔬菜呢，是一个机缘巧合。我们有一个合作单位专门做航天生物的，那么他们需要一个太空的蔬菜展示，那么我们种这个已经有将近有5-6年时间了。那这个5-6年时间的那个选种的过程中呢，这个香炉瓜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不管它的观赏性可食性都是比较能接受的一个品种。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
1: 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0: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0: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2: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2: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1.5年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4: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2: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4: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2: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4: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

0: 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1: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人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中进行。
2: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
3: 对
2: 的，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牵头行动，好吧？
4: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组，肖像完毕。
5: 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8: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4: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7: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0: 因为我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4: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扫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

0: 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0: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9: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1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9: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所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

0: 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4: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6: 万兆小镇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0: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7: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5: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8: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1: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9: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 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

0: 儋州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3: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

0: 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都说平平安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半年报系列报道，深耕为民政绩答卷，绘就可感可及共赴图景。
3: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17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专题询问会。
2: 区政协召开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
3: 区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区社会治理中心党组情况反馈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半年来，我区锚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目标，聚焦乡村振兴、医疗保障、文化赋能、交通建设、安居固本多点发力，把发展答卷写进群众生活日常，让共赴图景触手可及。
2: 走进宁北街道新安社区邻里中心，小区居民欢聚于此，围坐谈心，畅聊家常。新安社区是典型的拆迁安置与商品房融合型社区，是村改区社区治

0: 里改革的萧山样板。在未来社区创建的过程中，社区结合各类群体的需求，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邻里中心、红馆、婴幼儿成长驿站等10个建设项目。通过邻里互助、文化传承、智慧治理，将文明基因融入社区居民日常，构建起有理、有序、有温度的安居共同体。
1: 我们最大特色亮点是村转居的治理改革，以心安理得品牌为内核，深耕文明安居建设，打造十加 N 文明场景。未来我们将根据群众进一步的需求，再做服务上的提升，真正打造邻里守望相助、生活智慧便捷、环境美丽宜居的幸福小区。
0: 未来社区建设是全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也是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升级的创新载体。今年上半年，我区扎实推进未来社区创建工作，新增28个未来社区创建项目。目前已全部完成创建方案技术交流，积极配合省市完成传化社区、新安社区等5个社区的样板创建验收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上半年城镇社区全面体检及短板补齐专项行动。
2: 下半年我们将持续深耕未来社区建设，推进更多项目完成试点验收，对标省市标准，力争打造更多的样板社区，不断提升建设品质，切实把未来社区的建设成果转化为居民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交通建设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在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现场呈现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萧山东互通重点推进线交相梁施工，主线同步实施下部结构及上部梁板架设作业，多点位施工作业正有序开展。作为杭州市2环8横5纵8连快速路网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萧山携手绍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的交通要道。
3: 项目计划8月中旬完成大致河南侧辅道桥交通导杆，彻底扫清全线施工障碍，全面开启大干攻坚。9月上旬开展标头落地段交通导杆，保障落地段拆除作业，加快落地段接通，力争项目早日全线通车。
0: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扎实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实现任务过半、进度过半的良好态势。上半年集中力量推进彩虹快速路东延等14个项目建设，完成年度投资21.2亿元。
4: 下半年计划开工临浦快速路工程、东方路等3个项目，建成临浦作业区1期、机场东路益农先行段2个项目。后续我局将紧盯任务目标，继续担当实干，攻坚克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0: 半年来，我区以乡村振兴夯实根基，医疗保障筑牢民生底盘，文化赋能厚植精神底蕴，交通建设提升城市能级，安居固本改善人居环境，多管齐下擘画共同富裕蓝图。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区17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专题询问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建云主持。询问会现场，8位区人大代表围绕保税区住企服务、养老服务提升、道路改造升级、文物保护勘探流程优化等建议办理中的重点难点，提出针对性询问。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直面问题，逐一回应，态度坦诚，措施明确，展现了政府部门的责任担当。会议指出，本次专题询问选题精准，准备充分，代表提问务实深入，部门应答认真负责，充分体现了问与答的良性互动。区人大常委会各委办、各镇街人大积极履行监督职责，政府及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狠抓落实，形成了协同推进建议高质量办理的良好格局，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办理态度，以真心诚意尊重代表权利，以务实举措推动建议落地，要将建议办理纳入日常工作日程，严格程序规范，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会议要求要突出实干实效，强化部门协同联动，

0: 对具备条件的建议加快推进，对暂时无法解决的要实事求是做好解释说明，分类施策提升问题解决率，要健全长效机制，对建议落实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及时开展二次答复，建议办理中的新进展新变化要第一时间向代表反馈，要系统梳理本届以来建议办理情况，推动问题真解决，成效可持续。要注重从个案中总结共性规律，从建议中提炼制度改进方向，真正实现办好一件带动一片的治理效能。石科奇代表区政府就进一步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做出明确部署。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政协召开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2: 委员们实地视察了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二期产业园区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认真听取了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的通报。大家一致认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深入推进三大攻坚，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高质量项目推进助力再创萧山新辉煌目标，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优势产业持续焕新，新兴产业加速壮大，未来产业不断聚合，萧山经济内生韧性显著增强。委员们还围绕盘活存量用地、完善政策支持、规范审批流程等方面与区级相关部门进行了互动交流。叶建宏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的鲜明导向，以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实干劲头，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实效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叶建宏强调，要在攻坚推进上持续发力，聚焦项目推进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靶向攻坚，同步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工作。要在服务保障上精准发力，做优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系，主动深入企业了解所需所求，加大政策宣传阐释和支持力度，以服务增值促进项目增速、企业增效。要在凝聚合力上协同发力，压实主体责任，形成项目促建的强大工作合力，确保年度目标如期达成，项目建设提质提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0: 检以巡促治，切实把巡查整改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际成效。魏萧山率先打造两个范例，贡献坚实的治理力量。会议强调，要聚焦职能定位，发挥枢纽作用，强化指挥协调，厘清职责边界，推动全区治理系统高效运转，强化分析研判，预警风险隐患，为区委区政府工作决策当好参谋助手，强化评价复盘，客观衡量网格发现问题、处置问题、联动协同的实际能力，精准检验网格运行成色。要聚焦实战实效，释放改革效能，深化望潮模式改革，打造具有萧山鲜明特色的治理品牌，加快一案一码落地，走好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线图，迭代预警模型建设，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要聚焦前端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努力实现矛盾就地化解、源头吸附，持续增强基层网格员队伍能力，进一步提升风险隐患识别发现水平，持续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工作质效，做到隐患排查不留盲区。要聚焦履职担当，强化队伍建设，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强化能力提升，以学促干，以学促治，持续强化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廉政教育、纪律教育，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暑期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叠加各项通关便利化政策红利，杭州空港口岸出境消费、离境退税业务大幅攀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离境退税验核金额突破1亿元，口岸涉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七月份，杭州空港进出境航班达2558架次，进出境人员达44.6万人次，环比增幅均超12%。今年前七个月，空港累计进出境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带动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步走高。7月1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实施，口岸退税便利度大幅提升，业务迎来快速增长。新政推行异地互认、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便民举措，1万元以下退税业务实行抽检机制，系统可自动调取单据信息，无需旅客翻找商品提供纸质票据，极大简化办理流程，压缩通关时间。政策加持叠加客流红利，退税数据亮眼。今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51%和36.27%。其中，七月新政落地首月表现尤为突出，核验单数1267票，金额1883.7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19.14%和39.29%。单月核验金额创下年度新高。
3: 后续呢，我们也是计划在出境现场增设两台离境退税远程核验台，来实现旅客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同时呢，依托我们的中心加现场模式，旅客即使是已经过了安检了，也可以与我们的中心官员一对一视频连线，来实现一个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时隔3个多月，市民期待已久的东海第一网梭子蟹终于来了。受台风影响，今年专项捕捞推迟到8月11号下午才启动。今天首批渔获已陆续进入农贸市场。
2: 上午9点半，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已是人头攒动，各个摊位水箱里的梭子蟹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问价。目前上市的蟹按个头分档，规格从3两到7两不等，每斤价格在50元至75元之间。摊主们说，首批到货量不大。
4: 这是昨天夜里到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开始零卖的嘛。这两年不是台风影响的嘛，不是迟了2天上来嘛。蟹总体来讲就大了不少。肉质嘛，比往年来讲的嘛，稍微也要老那么一些。
5: 价格还行吧，比往年可能稍微贵一点点。买了10来个，给客人尝尝鲜嘛。
6: 就是刚刚上市的日子，那么俺想屋里就去尝尝鲜，等一个试试看好不好啊？
2: 记者看到前来问价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0: 不少人专为这头口鲜而来。据了解，8月11号下午起，全省8000余艘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留网船头天晚上下网，次日晚运输船回港。目前我区市场上最先到货的正是这批蟹。
1: 8月份的收子蟹是最好的蟹，这里数出来第三只脚的，这里切一下老就好了。这现在还是母蟹好，有个季节的，9月份的嘛，这家公蟹好吃的，这老了，现在还是母蟹老。
0: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近两日出海渔船陆续返港，上市量将持续攀升，价格也会逐渐回落。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一段萧山外卖骑手挺身扑救烧烤摊火情的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900万。视频走红后，网友趣味留言：“顾客请稍等，您的外卖小哥正在灭火”刷屏评论区，众多市民纷纷为这名外卖小哥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外卖小哥张宝了解情况。事发当晚，高架桥下沿街小吃烧烤摊突发起火，火苗快速引燃顶棚。正在取餐途中的张宝发现险情，立刻将电动车停至安全地带，疏导围观群众远离火源。
3: 一个炸串摊位，它就是油锅里面已经在起火了，就是已经火苗已经冲上来了。
2: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张宝快步冲向旁边超市借来干粉灭火器，折返火场后俯身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摊位明火被迅速扑灭。他细致排查现场余火，确认无复燃风险后归还灭火器，随即继续配送订单。
3: 到我看到这个摊位起火，然后到我去拿灭火器照回来再灭火，整个就2分多钟一点。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复赛第一场昨天在宁威街道火热开演，11支参赛队伍携原创家乡村歌轮番登台，宁东我最爱的家、晴暖云飞、奔进之歌等11首风格各异的原创村歌，将萧山城乡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徐徐铺展。整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萧然大地浓厚的乡村文化底蕴与鲜活文艺活力，擦亮了萧山本土特色文化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谢谢。

0: 同的文艺节目，大家热情参与，将青春活力和异彩纷呈的文化融合其中。普通村民既是演员，又是自己节目的导演，能够亲身参与家门口的文化活动，积极性都非常高。
1: 是一个舞狮加上拉拉操。
2: 怎么样？你们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这种舞狮的这种？
1: 舞狮的话，我们去年就开始了。去年的话有那个课程送下来，有老师专门来教我们舞狮的。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结合拉拉操，也编排了一个舞狮风格的拉拉操。
2: 这个难不难啊？这个难。
1: 舞狮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前期老师教了我们几个动作，后期的话就看我们自己慢慢琢磨，看着抖音里啊也好，那种短视频边学边练。
2: 你们感觉就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难的是吧？对，
1: 因为前期也没有专业的老师，就是我们跳这个拉拉操也没有专门的老师来指导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几个人自己编排自己想的。
2: 道具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道具？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道具。
1: 道具啊，
2: 这个是一个什么？怎么有两个龙头，两个狮头？
1: 这个是舞狮的狮头，狮头的话是由狮头和狮尾两位队员组成。对，狮头负责耍狮头嘛，狮尾的话就辅助性的，有些动作也是要那个狮尾辅助。
2: 这个重啊？
1: 重的。
2: 这个有多少斤？这个？
1: 七八斤有的吧。
0: 袁健是前不久新一轮下派到晋江静安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拉拉操比赛开始前，他赶到了现场，趁着正式开赛还有一段空隙时间，他赶紧给参赛队员鼓。

0: 进。
1: 动作全部都已经制熟了，
2: 对，
1: 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
2: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1: 啊，自信很要紧啊！我们一旦笑容展示出来了，我们就是最靓丽的仔，对不对？
3: 也对，
2: 对对。
1: 好，自信一点。
0: 静安社区的12名参赛队员来自不同岗位，年纪大的50多岁，最小的还在初中上学，平时训练只能利用晚上业余时间。2个月来几乎天天晚上排练，一遍一遍打磨节目效果，终于到了今天正式比赛的时候了。
4: 这段时间训练的辛苦了啊，感受怎么样？
3: 不辛苦，挺好的。
4: 挺好的是吧？啊，那我们邻里中心去训练的时候好不好？那个地方特别好，是不是？那么到以后都到邻里中心来玩啊。训练期间我们的时间可能比较紧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舞出我们的静安的风采啊，加油就好了，好不好？
3: 好，
4: 来大家一起加油。
0: 比赛开始后，17支村社啦啦队轮番登场，各式舞蹈令人眼花缭乱，大家尽情展示运动活力与乡土热情，参赛队员乐在其中，现场观众津津有味观看。设在静江一小篮球场内的比赛场地不需要门票，没有任何门槛，村民可以自由进出。有爷爷带着孙子，妈妈带着女儿，有的村民来了一家人，还有外来企业职工和本地青年，大家济济一堂，共同参与这一夏日夜晚乡村文化盛会。
5: 精神面貌特别好，编排的特别好，然后特别有活力，特别有感染力，感受到了静江的活力，不管是男女老少都非常的有热情有活力，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个静江街道的这个活力的底色。
6: 静江确实大家对于整个活动都很支持，
7: 还是比较享受是吧？
6: 观众们，其实观众也很热烈，他们反响对于下面很多啦啦队上来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热烈的加油的。
1: 今天作为文化特派员来参与这样的一次大型的活动，这感触很深啊。我们的这个前面的所有的啦啦队啊，他们都是村里自己组织的，从零基础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展示了高水平的表演。
0: 篮球赛的揭幕战哨声一响，双方便迅速进入状态，展开激烈对攻。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快攻，每一次精准投射，都牵动着现场数百名观众的心。
2: 是我来自于我们的老百姓，所以相当于是每年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期待看着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场盛宴。
8: 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一款是太空香炉挂，从它的外形你就知道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其实它是南瓜，因为它的种子进行太空大展，然后进行肉变，然后再通过种子的那个培育，我们育种出来了一个这种像香炉一样的瓜，那么叫太空香炉瓜。那太空香炉瓜它的特点就是它有4个角，有些呢是3个角，就像我们古时候的一个香鼎香炉，所以叫香炉瓜。这个跟普通的我们南方吃的瓜相比呢，这个瓜呢水分更足一点，那么甜度呢稍微高一点。那么很多人说这个能不能吃，这么奇形怪状的能不能吃，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它变成这样子。其实它是物理肉变，我们完全可以吃，它是南瓜中的艺术品。在万圣节的时候，小朋友愿意去拿着它做一个南瓜灯，然后去年的话，很多小朋友在我们农场里问啊，阿姨能不能给我一个太空香炉瓜。这些太空蔬菜我们基本上是在12月份左右育苗，来年的春天开始播种，那么挂果的时间是在5月份到6月份左右，那么鼎盛的时候就是现在，那么后面就是慢慢变老了，然后就一个个就要掉下来了。它长到一定的程度，它不是永远挂的，它会掉果。那么当初我们选择这个太空蔬菜呢，是一个机缘巧合。我们有一个合作单位专门做航天生物的，那么他们需要一个

0: 式。那么我们种这个已经有将近有5、6年时间了，在这个5、6年时间的那个卷种的过程中呢，这个香炉挂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不光它的观赏性、可食性都是比较能接受的一个品种。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0: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1: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0: 结构建筑。
1: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2: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2: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技术规格时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4: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圈。
2: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

0: 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1: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
4: 对
3: 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组，肖像完毕。
5: 正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好，收到。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基底画组肖像完毕。塔基底画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1: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7: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1: 因为我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考鲁迅美术学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2: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许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啦、白粉子往上画，画着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那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3: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到我那，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2: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4: 然后还有
2: 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怎么样，排练还顺利吧？
1: 嗯，还行，但我没有把握。
0: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好作品出来。
1: 谢谢你，嘉林。
0: 你谢啥呀？
1: 其实我是想说另外一句话。
0: 你说。
1: 我们结婚吧。

0: 亚萍儿，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办法，要参赛嘛。
0: 哦。
1: 哎，我爸呢？
0: 啊，在屋里呢，有点感冒了。
1: 啊，那行，给我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0: 喂，喂，是萍萍吗？
1: 萍萍，我是你妈妈，许维芝。萍萍
0: 啊，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2: 还好。
0: 你爸爸呢？他身体怎么样？
2: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人了。
0: 你爸的病情我都知道了，吴韵阿姨已经告诉我了，你别急啊，妈妈在这边也在找医生，在想办法。
2: 嗯，
0: 萍萍啊，你的第一个作品排练的还顺利吗？
1: 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独立作品，你很看重它。
0: 哎，萍萍，我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把排练的那个录像给我寄过来？

0: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舞蹈被选中晶晶参加比赛了。
1: 真的？
0: 嗯，
1: 那太好了。
0: 可是家里我们两个的事看来要拖一拖了。
1: 晶晶演出比较重要，你知道的，我们新闻单位嘛，马上又要开始忙起来，国庆节要到了嘛，我手上面呢还有一个重点的报道要写，是关于一个知青子女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郑家产打官司的事情，我可能还得跑一趟西双版纳。
0: 我们两个都这么忙，都没有时间好好准备婚事，等年底吧，或者明年元旦，等我们俩忙完了再好好准备婚事。
1: 元旦吧，1月1号，好日子，好兆头。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办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0: 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这个托举的动作一定要托住，好吧？我们稍微把这个动作改一下，
1: 哎，
0: 一定要托住。

0: 青青，亚萍，你们来一下。
1: 哎，你们先练一下。
2: 那个亚萍、青青，团领导啊，仔细研究了你们的作品，认为啊有必要再提高和加工。为了确保艺术质量，团领导决定请宁老师和你们一起打磨这个作品。我们相信啊，经过他的再度打磨，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咱们获奖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提升。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要不就这样吧？啊？好。
3: 这算什么呀？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要改也是我们自己来改，为什么让宁老师来插手呢？这搞什么名堂啊？
4: 好，非常好。来，三二一，开始。非常好，好，好，转身，好，非常好，太棒了。

0: 有病就要去医院，小娃娃都懂得道理。去吧，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平时身体都那么健康，可能最近就是累了，午觉都没那么多了。
1: 我有预感，这次他不是什么好病。如果真是这样，巧珍，我可不想住医院啊。我不愿意你身上沾的全是医院的味道，你晓得的，我最受不了这个了。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把我带回家来啊。这个小洋楼我是离不开的。
0: 哎，您先别乱想，先做检查，到时候还得听医生的建议呢。来，先把衣服穿上，咱们叫辆车就走，做完检查我请你喝咖啡。
2: 好的好的。你呀，我有点小毛小病，你就不让我吃咖啡？没有咖啡啊，我一天都醒不透。
0: 好的好的，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1: 医生，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好？你不用看他，这是我自己的病，我有权利知道真实病情，我也应该有权利决定治疗方案。
3: 好，老太太，就凭你老这个精神头吧，就不容易被病魔打倒吗？
1: 我究竟得的什么病啊？
3: 现在我们高度怀疑啊，是胰腺癌。
1: 知道了。
3: 你老年纪大了，手术的话呢，风险太大。
4: 如果化疗、放疗的话呢，
3: 又会很伤身体。
1: 剩下的日子，我宁可要好好的享受享受生命。这么多年来，我不管遇到多少事情，从来阻止不了我要享受生活。小珍，我们回家。
0: 阿婆，
1: 你不用劝我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化疗，弄得脱头发掉牙齿的，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一点都不快乐。就这么苟延残喘的多活几个月，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死也要死得漂漂亮亮。
0: 阿婆，
1: 你不是要请我喝咖啡吗？走，咱们到大酒店喝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

0: 医生啊，吃药弄啊。你今天戴的这条领带，花头蛮好的，颜色跳，但不扎眼。
1: 谢谢阿婆夸奖，你们顶礼。

0: 小珍啊，
1: 阿婆，
0: 跟我到外滩去走走。我很多年没去了，今天有兴致，我们去看看江水里的落日啊。
1: 我帮您叫辆车。
0: 不用叫车，你跟着我一起走着看。我们一路看风景。

0: 小珍姐，你怎么了？
1: 小勇，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想拜托你替我看镇子店。
0: 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回老家一趟？
1: 不是，我这阵子可能要多照顾一下傅阿婆。
2: 团长，
3: 哎呀，亚萍啊，你有什么事吗？
2: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孟青青第三？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创作的，为什么变成宁老师署名第一？团长，
3: 亚萍啊，是这样啊，我们经过考量，宁老师是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由他挂在这个作品的首位，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获奖的可能性。况且你也不能否认，宁老师也是为了这个作品付出心血的。
2: 他付出什么心血了？比赛前他指导了两三次，对，他还改编了一出舞蹈动作设计。他排练的时候，他可是占用了全团最好的资源。他的节目落选了，他就把手伸到别人的作品当中来，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啊？这简直是荒唐。
3: 亚萍啊，你怎么这么没有大局观？
2: 大局？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大局，是为了维护某个人的个人利益，还是为了拿奖而不择手段？如果您说的是这样的大局观，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念，我也不要这样的大局观。
3: 黄亚萍同志，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也不是宁老师的决定，这是团领导集体决定的，决定就是决定，白纸黑字，任何人不可更改。还有啊，明天就要比赛了，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咱们大事化小，我不希望咱们团在比赛中出现问题。哼，
2: 这不是你们创作的作品，是我跟孟青青、小秋、小夏共同完成的心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把它抢走？你们骗得过评审？你们骗得过大家吗？我们排练这个节目的时候，全团都有目共睹。我不同意你们这样的行为，我不接受这样的篡改。
3: 你必须服从决定。
4: 我不服从。
3: 黄亚萍。
5: 柳儿获得了全国舞蹈金奖、最佳表演奖、最佳编舞奖，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柳儿被别人夺走了。
6: 高嘉林，你出差回来了？
7: 我刚下火车就过来了，我打电话他们说黄亚萍不在，他人呢？
6: 他好几天没来团里上班了。
7: 他生病了？
6: 不是，他没生病。
7: 那是怎么了？

0: 是我们的作品被人顶替了。
1: 怎么回事？能和我说说实情吗？到底怎么？

0: 不管你得奖也好，不得奖也好，成名还是不成名，你在我这儿给一个包袱吧。
1: 赵氏说呀，再也是不相信的啦！啊，老太婆到最后毛病是她自己都稀里糊涂了，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
2: 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3: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哦，见棍的嘞！哎，
2: 在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喏，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精明了一辈子啊，被你错缘错扁了。
3: 就是，
2: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
3: 你们平时关心过他的一丝一毫吗？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哎呦，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瓜乱响，现在好了，哎，乌鸦终于上了凤凰巢了。哎，我不能讲，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哎，
0: 治你，
2: 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3: 你要给他，
0: 谁说是他的？这就是你的了。
3: 你给我说一遍。
2: 请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乱来。
3: 就是。
2: 啊！你给我打枪！
3: 你干什么？话没说清楚呢，你！
2: 你们别怕啊！

0: 乔晨，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1: 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
0: 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

0: 刘巧珍女士，我再问一遍，您真的确定要将这个房产捐赠出来？
1: 是的，我自愿捐赠这幢房子，作为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的安居房。
0: 那好，麻烦你看一下这些捐赠文件，如果确认无误，您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了。
1: 不用，公家办事儿我放心。在这里签字吗？
0: 对。

0: 我们按照您的要求为你保留了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
1: 好的，谢谢。我会另外开一扇门，不会影响老人们休息的。
0: 当然，您不开这扇门也是可以的。我代替老人们衷心的感谢您，刘巧珍女士。
1: 要谢谢傅阿婆。

0: 今天我们都得喝点啊！来，这是我珍藏的好酒。陈世墨，我给你倒上。
1: 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哦，
0: 恭喜你啊！
1: 十三弟，恭喜我做啥了？又不是我考进公务员，要恭喜双馨。
0: 哎呀，双馨是你的好女婿，当然得恭喜你喽。
2: 爸，双馨不是你的好女婿啊，所以这杯酒也是要敬你的。
3: 爸，妈，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二老，我先敬你们。
2: 哎，我没有份儿的。
3: 哪能啊？我单独敬，单独敬，单独敬。
2: 哎，一起一起，
0: 来
2: 来来，一起来，
0: 我们一块儿一块儿干了。
1: 来来，宝贝，来，
2: 恭喜爸爸。
1: 哎呦，这酒厉害！你考进教育局了，那先分配你什么工作啊？
3: 第一步先从
1: 宝贵哪能到了教育局，一定要比这个什么成人成教学院
3: 对
1: 来得有前途。那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
3: 是啊，
1: 双馨啊，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家争了光了。
0: 哎，来来来，为了这个再干一杯。
2: 恭喜恭喜双馨，
1: 来宝贝来。
4: 孟天星，哎，
5: 高嘉林，
4: 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人不在，人呢？
5: 他应该在服装库吧？

0: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领导分配我来这工作，我不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们团长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这些道具还有服装。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感觉我多可怜似的。 其实这个工作挺好的，每一套服装都是一出戏。我每整理一套服装，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出戏一样。
1: 再喝一杯就醒了，别喝多了。

0: 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呀。
1: 呀，高兴啊，儿子到干部了，大上海的干部，今天是干部，明天是大干部，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0: 呀，你胡来了个啥嘛，不叫说这种话哦，你长命百岁，你结结实实的活。我还想着明年开春去趟上海看看双星和秀丽，还有咱那大头孙子。呀，可真想他们。对了，咱别在亲家家里住哦，找个澡堂子就行。
1: 你儿子都当了干部了，能让你住澡堂子？
2: 你这
1: 三代呀，住城里人住的公家招待所，哎，住城里人住过的床，哎，用城里人用过的那个抽水马桶。
0: 什么叫抽水马桶？
3: 你先放下，
4: 他藏私房钱，
1: 晒私房钱了吧？
5: 那是人家养鸡养兔晒柿子挣的钱嘞。
4: 他是我婆姨，他自己挣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5: 你算个老几啊？人给你花？
4: 你咋还像他说话呢吧？他有私房钱就应该拿出来替我把债还上吧？你们也看见了，现在那催债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还，要卸我胳膊卸我腿了都。
5: 卸你胳膊卸你腿？我先给你卸了吧。
2: 哎呀，
4: 都回去了，再下回去。爸爸爸，
2: 又惹你爸生气了。呀，
6: 二姐，你快帮帮我吧，把我带出去吧，我一天也不想再跟高三星过下去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活人就是活成了个鬼，一个不自由的鬼，在阴间里打着转找不到出路。二姐，你快来救救我吧。二姐，
7: 你去和三星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高明楼在场，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旦发作起来很危险，一定得找人镇得住他。还有，如果他死活都不肯放巧玲的话，你记得到县里找傅玲。
8: 你要搜集高三星家暴巧玲的证据，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万一有必要，这些证据是有用的。
9: 嗯，知道了，谢谢你雅萍。夏玲哥，我走了，莹莹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有空多去看看她，帮她辅导一下功课，拜托了。

明楼叔婶子，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妹子走，你们叫三星开出个条件来，不太为难的，我能答应的，我就应下来。

0: 咱俩都是亲戚，啊，有事好商量。
1: 您老叔，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高三星家暴我家妹子，这是犯法的，我要是告上法庭，他可是要吃牢饭的。我没听说过打自家婆姨还犯法的。
0: 高三星，你好歹也是上过学的人，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知的话？你这就是法盲，我告诉你，你对我妹子造成人身伤害。
1: 就得付出代价，就得坐牢。哪家的男人不打婆姨啊？哪家打婆姨，我一时管不了周周全全。但是你打我妹子就是不行。你怎么就说我打你妹子了？你有证据吗？你现在出去满高家村，你去问有谁能给你作证。你要证据是不是？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把我妹子带回家，就只是为了说说闲话？我告诉你，我带她去了县医院。 验了伤，开了证明，白纸黑字。一旦真要打起官司来，证据递交给法院，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物证有了，人证。高三星，你睁眼看看，现在不是你一个混混发狠就能把人唬住的年代了。我自然能找到肯为我妹子说公道话、愿意作证的人。高三星，你别看你站起来是六尺长的汉子，我不怕你。
2: 我在外头经历过世面，混混我也见过，我打跑过无赖，我还真跟人打过官司，而且打赢了。我劝你，该放手放手。说，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放我妹子走？我不想跟巧玲离婚，我还想跟她过呢。这样，
1: 我给你开个条件，巧玲我带走，带她去上海跟我一起打工赚钱。 我先借给你一笔钱，把债还上，免得被债主打死，或者打残了，害得我明楼叔和婶子伤心难过。

0: 你好，
1: 你好，
2: 小高你好，
0: 小高啊，来来来，你的位置在这儿，
1: 哦，
0: 坐这儿，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坐吧。
2: 喂，
3: 婷婷啊，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前几天呢，妈妈和文艺界的朋友聚会，把你寄来的柳儿的录像给他们看了。
3: 你知道吗？他们看完了以后评价可高了。
2: 妈妈特别高兴，你呀就是我的骄傲。
3: 婷婷啊，过些日子呢，
2: 妈妈就要带团回国演出了，第一站就是上海。哎，到时候你可要做出选择。
3: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美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经营我们的舞蹈团。
2: 妈妈需要你，舞蹈团也需要你。
3: 一定现在好好想一想，到时候做出决定啊。

0: 你妈妈来电话了。
1: 嗯。她说希望我和爸爸一块儿过去找她。
0: 眼下这种情况，对你爸爸来说，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0: 那你呢？我也要考虑你的选择。
1: 我会好好考虑。
2: 我俩跟学校，我们每个月得交伙食费的，对不对？啊，这个学校让我们小孩吃什么东西啊？
3: 哎，来，大家看看啊！哎，来看看，哎，我们也不要求学校给我们家小朋友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不对？但是这个菜你至少是新鲜的吧？是不是？你做的好吃一点吧，对吧？小朋友哪能抢耽误去？哪能抢？
2: 小孩拿这个？
4: 是
2: 啊，
4: 是的。
5: 吃个便宜啊！学小朋友倒饭倒菜了，那小朋友哪能玩啊？那小朋友只能偷偷逮回去。哎，就这种小菜啊，别说是我们小朋友不要吃了，我们大人自己也不要吃的，对不啦？
2: 是
5: 啊，哪能亏啊？
3: 我是觉得这个学校的食堂你既然做不好，那么可以外包的，对吧？
6: 对
3: 的。哎，外面现在大学都是可以外包的。哎，奶奶，小学嘛亏了，对吧？
5: 就
3: 大包啊，外包啊，
5: 是是
3: 是。
5: 我们是交钱的，对吧？
2: 对，应该跟校长提一提啊。
7: 莹莹，今天的中饭好吃吗？
8: 嗯，不好吃，但我钱吃光了。妈妈说的压一些粮食，因为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可是要是把饭做得好吃一点，大家就不会浪费了，对不对？
7: 是这个道理，没错。
8: 妈妈，你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吧。我一吃妈妈做的好吃的，就把午饭不好吃的事儿给忘了。
7: 好呀，那咱们回家。
8: 走。
1: 哎呀，你慢点吃，慢点吃啊，小心烫。在学校没吃饱啊？
7: 嗯，是没吃饱。说学校中午饭不好吃，每天回来都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1: 是啊。他们很多家长都去报社反映了，说他们学校的伙食特别不好。
7: 你要去采访？
1: 我们主编已经交代过了，孩子的伙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要我们小心调查，尽快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7: 方法倒是有。
1: 什么方法？
7: 食堂伙食不好，那就是厨师的问题，找好的会做饭菜的人不就行了？
1: 你想换厨师？
7: 我今天听学生家长提意见，要求把学校的食堂外包。我想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学校真能同意的话，我倒想试一试。
1: 你要承包学校的食堂啊？
7: 想是想啊，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哪能那么快找到合适的厨师？这承包食堂最重要的就是厨师了，别看伙食费是一样的，可做出来的饭菜大不一样，还有采购渠道什么都挺难的，慢慢再说吧。你笑什么？
1: 啊，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啊，以前在村子里大家都说，哪怕一根线，在立本叔的眼里都是一桩生意啊。
9: 你遗传了他的优良基因。
1: 你记得啊，今天晚上我跟双星给巧玲接风，顺便也庆祝一下双星她考上公务员。
7: 好，我记住了。
10: 欢迎光临。
7: 来。
11: 来了来了。哎呦，看看这谁来了。
12: 哎呀，好久不见。
11: 巧玲。
13: 夏林哥。
11: 哎。坐坐坐
12: 坐坐坐坐坐。累吗？
7: 巧玲，今天是嘉玲哥和双星张罗着为你接风，欢迎你到上海来。来，这一杯，咱们俩敬一下嘉玲哥和双星。
13: 嘉玲哥，我敬你。
11: 哎，那么客气干嘛？
7: 来，双星。
12: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小玲啊，来了上海以后有什么打算呢？我打算先帮我二姐在面馆里干活，之后再慢慢想办法。
2: 高三清在外面欠了很多的债，我要赚钱帮他还。
3: 小玲啊，我爸呢已经写信告诉我了，三星实在是太混了。
4: 这样，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赔个不是。

0: 我自拔呀，自拔呀，自拔呀！哎，巧玲啊，既然来到上海，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大家都是从高家村出来的，到了外地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拉扯。
1: 嗯，谢谢贾玲哥。
2: 巧玲啊，我知道三星这些年让你吃了很多的苦，既然现在你已经来到了上海，咱们也是一家人，你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等你有空了，你也来家里坐坐，刚好也让你嫂子看看你，怎么样？不用了。
1: 我不会去你家的，巧玲。双星哥也是关心你。哎，
2: 是啊，巧玲，哎，我爸也嘱咐我了，让我呢和你嫂子一块照顾你。哎，你要是办不到的话，这……
1: 我说了，我不会去你家的，也不需要你的照顾。巧玲，好好说话。
2: 二姐，
1: 高三星把我毁成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2: 巧玲，你咋这样说话？
1: 哪样说话？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是，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玲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会坏别人，成全自己。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0: 双击，快来看钢琴，怎么样？
1: 哦，钢琴买回来了。
0: 啊，下午就送到了，还免费送一次调琴。
1: 哦，是挺好。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钢琴老师我都联系好了。本来人家老师说都已经课排满了，不打算再多收一个学生了，结果他试了一下我们儿子，说他乐感音准都特别好，很有天赋，马上就收他当学生了。
1: 好，好。
0: 哎，我跟你说呀，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你听听外面的汽车喇叭是什么声音呀，我们儿子马上就摸着钢琴弹出来了。后来老师又弹了一小段，儿子也是摸着弹了一遍一模一样的，你说厉害吧？
1: 厉害。
0: 我在想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们儿子，万一他长大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大钢琴家呢，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行了，别吵了。
0: 你怎么了，双心？我去给你倒杯水。

0: 这么多年，那块巨大的乌云已经慢慢褪去，从此我就可以过上明亮清静的生活了。可是我预感到，有些错事只要做了就不会消除。人一辈子一旦走错一步，这条路就走歪了，就会步步走错，影响一生一世。如今我眼看着这一大片乌云再次压上我的头顶，压得我心惊胆战。爸，我真的害怕，害怕这迟早都要到来的报应。这封信我不敢寄给您，我不敢让您和我一起再次经历这种恐惧。
1: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能行不？
2: 当然能干，这可是个大好事儿。
3: 你帮巧珍姐想想办法，该怎么做？
2: 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得先弄出个企划书出来。
1: 啥叫企划书啊？
2: 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想好了再干，那不能像我之前那样啥事儿都蒙着干，那干一件黄一件，长久不了。
3: 嗯，可以，长本事了。
2: 感谢的。
1: 那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你跟巧玲多费心，你们两个比我有学问，我呢道理都懂，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呀。干实事儿行，你们两个什么计划企划就拜托你们了。咱们呀就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让学校看见咱们的诚意。
4: 嗯，还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 对，你看姐开了这么多年面馆，早就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1: 你也是专业人士啊，你都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最重要的你可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4: 对啊。

叫做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同学们，

0: Hello?
1: ，文主任，
0: 好，这是一些听众来信，反映高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先筛选一遍，把反映的问题逐一列表登记。
1: 啊，
0: 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
1: 嗯。

0: 请问高记者在不？
1: 我姓高。
0: 您就是高嘉林记者。
1: 啊，您找我。
0: 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伸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
1: 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0: 高记者，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
1: 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
0: 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1: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
0: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2: 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3: 对呀，怎么？

0: 我是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我没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忒失望，但也没法啊。后来我就只能回乡务农了。差不多1989年的时候，我姨介绍我跟我现在的丈夫相亲，我不乐意，但我爹说，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在家当老姑娘。我家还有一个比我小1岁的弟弟也要结婚，女方家要彩礼，我这头要是不嫁人，我弟就娶不上媳妇儿，没法啊，我就嫁了。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也一直在田里头劳动。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把这事儿忘了，认了命了。我是真没想到。
1: 没想到什么？
0: 您好，我叫徐小平，这是我身份证。
2: 哎，你这个身份证号已经办过一张银行卡了？
0: 没有啊，我头回办。
2: 不对啊，这里有记录，你确实已经办过一张了。
0: 我真没办过，我家钱一直是我男人把着，他拿自己身份证办过，这是我头回办自己银行卡。
2: 那就是有人盗用了你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
0: 啊，那我该咋办？
2: 我建议你去派出所报案。
1: 你去报案了吗？
0: 报了。
1: 那派出所怎么说？
0: 派出所一开始就立了案，但是过了太长时间没消息，我就灰心了，也知不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后来差不多1年前，警察把我找去，说是查着了。
1: 那是什么情况？
0: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号是被盗用了，他们说我得挂失，然后重新补办一个新的，要不会影响我的真心。我就问说，那个盗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之后会不会接着用呢？警察说有可能。我就问那该咋办呢？警察同志也很负责，说已经帮我联系上海的警方了，因为那个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人就在上海，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又等了好久，后来差不多是1个月之前，派出所把我找去，说查着那个人是从1987年就在用我的身份证号，而且那个人跟我还是同乡。警察同志说他们看了那个照片，那个人跟我长得一点都不一样，那姑娘还挺俊，比我胖点，他们就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眼就认出来。
1: 那个人是谁？
0: 是我高中班主任的闺女，她叫陈美娟。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他就坐我斜前头，我俩还算挺要好的朋友。那时候他拿着录取通知书了，我没有，我可羡慕他了。他还请我吃糖，我问他说，我说你考的哪所学校啊？他不肯细说，就说是一所普通的大专。后来我问了同学，我同学说他上的那个大专就是我当年填的那所，连专业都一模一样。我当时还想说，我记着他填的是别的学校，啥时候改了呢？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就是傻，我怎么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呢？他那真样。

0: 高记者，您说这事儿能查出来不？
1: 我觉得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一辈子，特别是那么恶劣的事情。
0: 老天真的会开眼吗？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我以前总相信老天爷，认为他有一双可以捉弄人命运的大手，但是现在我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我信人的力量。
0: 好，谢谢，谢谢你高记者。

0: 做，肯定做。这些事情，我们要继续跟踪下去，一旦属实，那就是重大事件。正好啊，你擅长于及时调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依靠政府，要实事求是，要事实说话，谨慎、谨慎再谨慎。 这个高考的引题事件，如果出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实之处，那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你的调查一定要有100%的事实真相。
1: 好的，林总编，我一定谨慎再谨慎。

0: 情况就是这样。魏主任，我们报社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所以特地派我把当事人也带来了，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
1: 是这样，高江林同志，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这么多年高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这样的投诉，我们会高度重视，展开相关调查。可是目前只有当事人徐女士一个人的陈述，没有原始证据，我们很难展开调查，因为这牵涉到两地的教育部门，在和对方协调调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这样调查工作才能正式启动。
0: 明白。那不知道要收集到哪些原始证据，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2: 徐女士，我有个老乡在这里办公，麻烦你等我一下。
3: 好。
2: 同志，不好意思问一下，高双星同志在哪里？
3: 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八年报系列报道，深耕为民政绩答卷，绘就可感可期共赴图景。
3: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17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专题询问会。
2: 区政协召开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
3: 区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区社会治理中心党组情况反馈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半年来，我区锚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目标，聚焦乡村振兴、医疗保障、文化赋能、交通建设、安居固本多点发力，把发展答卷写进群众生活日常，让共赴图景触手可及。
2: 走进宁北街道新安社区邻里中心小区居

0: 民欢聚于此，围坐谈心，畅聊家常。新安社区是典型的拆迁安置与商品房融合型社区，是村改区社区治理改革的萧山样板。在未来社区创建的过程中，社区结合各类群体的需求，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邻里中心、红馆、婴幼儿成长驿站等10个建设项目，通过邻里互助、文化传承、智慧治理，将文明基因融入社区居民日常，构建起有理有序有温度的安居共同体。
1: 我们最大特色亮点是村转居的治理改革，以心安理得品牌为内核，深耕文明安居建设，打造十加 N 文明场景。未来我们将根据群众进一步的需求，再做服务上的提升，真正打造邻里守望相助、生活智慧便捷、环境美丽宜居的幸福小区。
0: 未来社区建设是全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也是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升级的创新载体。今年上半年，我区扎实推进未来社区创建工作，新增28个未来社区创建项目，目前已全部完成创建方案技术交流，积极配合省市完成传化社区、新安社区等5个社区的样板创建验收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上半年城镇社区全面体检及短板补齐专项行动。
2: 下半年我们将持续深耕未来社区建设，推进更多项目完成试点验收，对标省市标准，力争打造更多的样板社区，不断提升建设品质，切实把未来社区的建设成果转化为居民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交通建设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在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现场呈现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萧山东互通重点推进线交相梁施工，主线同步实施下部结构及上部梁板架设作业，多点位施工作业正有序开展。作为杭州市2环8横5纵8连快速路网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萧山携手绍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的交通要道。
3: 项目计划8月中旬完成大致河南侧辅道桥交通导杆，彻底扫清全线施工障碍，全面开启大干攻坚。9月上旬开展标头落地段交通导杆，保障落地段拆除作业，加快落地段接通，力争项目早日全线通车。
0: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扎实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实现任务过半、进度过半的良好态势。上半年集中力量推进彩虹快速路东延等14个项目建设，完成年度投资21.2亿元。
4: 下半年计划开工临浦快速路工程、东方路等3个项目，建成临浦作业区1期、机场东路益农先行段2个项目。后续我局将紧盯任务目标，继续担当实干，攻坚克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0: 半年来，我区以乡村振兴夯实根基，医疗保障筑牢民生底盘，文化赋能厚植精神底蕴，交通建设提升城市能级，安居固本改善人居环境，多管齐下擘画共同富裕蓝图。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区17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专题询问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建云主持。询问会现场，8位区人大代表围绕保税区筑起服务、养老服务提升、道路改造升级、文物保护勘探流程优化等建议办理中的重点难点，提出针对性询问，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直面问题，逐一回应，态度坦诚，措施明确，展现了政府部门的责任担当。会议指出，本次专题询问选题精准，准备充分，代表提问务实深入，部门应答认真负责，充分体现了问与答的良性互动。区人大常委会各委办、各镇街人大积极履行监督职责，政府及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狠抓落实，形成了协同推进建议高质量办理的良好格局，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办理态度，以真心诚意尊重代表权利，以务实举措推动建议落地。要将建议办理纳入日常工作日程，严格程序规范。

0: 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会议要求要突出实干实效，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对具备条件的建议加快推进，对暂时无法解决的要实事求是做好解释说明，分类施策提升问题解决率，要健全长效机制，对建议落实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及时开展二次答复，建议办理中的新进展新变化要第一时间向代表反馈，要系统梳理本届以来建议办理情况，推动问题真解决，成效可持续。要注重从个案中总结共性规律，从建议中提炼制度改进方向，真正实现办好一件带动一片的治理效能。石科奇代表区政府就进一步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作出明确部署。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政协召开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主席郭荣、施立军、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2: 委员们实地视察了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二期产业园区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认真听取了区项目推进工结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区重大项目推进情况的通报。大家一致认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深入推进三大攻坚，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高质量项目推进助力再创萧山新辉煌目标，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优势产业持续焕新，新兴产业加速壮大，未来产业不断聚合，萧山经济内生韧性显著增强。委员们还围绕盘活存量用地、完善政策支持、规范审批流程等方面与区级相关部门进行了互动交流。叶建红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的鲜明导向，以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实干劲头，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实效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叶建红强调，要在攻坚推进上持续发力，聚焦项目推进关键环节，精准施策靶向攻坚，同步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工作。要在服务保障上精准发力，做优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系，主动深入企业了解所需所求，加大政策宣传阐释和支持力度，以服务增值促进项目增速、企业增效。要在凝聚合力上协同发力，压实主体责任，形成项目促建的强大工作合力，确保年度目标如期达成，项目建设提质提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区社会治理中心党组情况反馈会召开，会议全面反馈巡查发现问题，系统部署巡查整改任务，以巡查整改为契机，推动我区社会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区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是全区社会治理工作的中枢大脑和指挥枢纽，要以巡查整改为契机，进一步查漏洞、补短板，扎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切实把巡查整改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际成效，为萧山率先打造两个范例贡献坚实的治理力量。会议强调，要聚焦职能定位，发挥枢纽作用，强化指挥协调，厘清职责边界，推动全区治理系统高效运转，强化分析研判，预警风险隐患，为区委区政府工作决策当好参谋助手，强化评价复盘，客观衡量网格发现问题、处置问题、联动协同的实际能力，精准检验网格运行成色。要聚焦实战实效，释放改革效能，深化望潮模式改革，打造具有萧山鲜明特色的治理品牌，加快一案一码落地，走好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线图，迭代预警模型建设，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要聚焦前端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努力实现矛盾就地化解、源头吸附， 持续增强基层网格员队伍能力，进一步提升风险隐患识别发现水平，持续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工作质效。

0: 做到隐患排查不留盲区，要聚焦履职担当，强化队伍建设，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强化能力提升，以学促干，以学促治，持续强化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廉政教育、纪律教育，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暑期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叠加各项通关便利化政策红利，杭州空港口岸出境消费、离境退税业务大幅攀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离境退税验核金额突破1亿元，口岸涉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七月份，杭州空港进出境航班达2558架次，进出境人员达44.6万人次，环比增幅均超12%。今年前七个月，空港累计进出境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带动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步走高。七月一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实施，口岸退税便利度大幅提升，业务迎来快速增长。新政推行异地互认、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便民举措，1万元以下退税业务实行抽检机制，系统可自动调取单据信息，无需旅客翻找商品提供纸质票据，极大简化办理流程，压缩通关时间。政策加持叠加客流红利，退税数据亮眼。今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51%和36.27%。其中七月新政落地首月表现尤为突出，核验单数1267票，金额1883.7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19.14%和39.29%，单月核验金额创下年度新高。
3: 后续呢，我们也是计划在出境现场增设两台离境退税远程核验台，来实现旅客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同时呢，依托我们的中心加现场模式，旅客即使是已经过了安检了，也可以与我们的中心官员一对一视频连线，来实现一个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时隔三个多月，市民期待已久的东海第一网梭子蟹终于来了。受台风影响，今年专项捕捞推迟到8月11号下午才启动。今天首批渔获已陆续进入农贸市场。
2: 上午9点半，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已是人头攒动，各个摊位水箱里的梭子蟹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问价。目前上市的蟹按个头分档，规格从3两到7两不等，每斤价格在50元至75元之间。摊主们说，首批到货量不大。
4: 这都昨天夜里到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开始临卖的嘛。这两年不是台风影响了嘛，不是迟了2天上来嘛，蟹总体来讲就大了不少。肉质嘛，比往年来讲的嘛，稍微也要老那么一些。
5: 价格还行吧，比往年可能稍微贵一点点。买了10来个，给客人尝尝鲜嘛。
6: 就是刚刚上市的日子，怎么俺想屋里就去尝尝鲜，等一个试试看，好不好啊？
2: 记者看到前来问价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人专为这头口鲜而来。据了解，8月11号下午起，全省8000余艘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留网船头天晚上下网，次日晚运输船回港。目前我区市场上最先到货的正是这批蟹。
7: 8月份的梭子蟹是最好的蟹，这里数出来第三只脚的，这里切一下老就好了。这现在还是母蟹好，有个季节的，9月份的嘛，这家公蟹好吃的，这老了，现在还是母蟹老。
2: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近两日出海渔船陆续返港，上市量将持续攀升，价格也会逐渐回落。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一段萧山外卖骑手挺身扑救烧烤摊火情的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900万。视频走红后，网友趣味留言：“顾客请稍等，您的外卖小哥正在灭火”刷屏评论区，众多市民纷纷为这名外卖小哥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外卖小哥张宝了解情况。事发当晚，高架桥下沿街小吃烧烤摊突发起火，火苗快速引燃顶棚。正在取餐途中的张宝发现险情，立刻将电动车停至安全地带，疏导围观群众远

0: 李火源。
1: 一个炸串摊位，它就是油锅里面已经在起火了，就是已经火苗已经冲上来了。
0: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张宝快步冲向旁边超市借来干粉灭火器，折返火场后俯身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摊位明火被迅速扑灭。他细致排查现场余火，确认无复燃风险后归还灭火器，随即继续配送订单。
1: 到我看到这个摊位起火，然后到我去拿灭火器照回来再灭火，整个就两分多钟一点。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复赛第一场昨天在宁威街道火热开演，11支参赛队伍携原创家乡村歌轮番登台，宁东我最爱的家、晴暖云飞、奔进之歌等11首风格各异的原创村歌，将萧山城乡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徐徐铺展。整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萧然大地浓厚的乡村文化底蕴与鲜活文艺活力，擦亮了萧山本土特色文化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谢谢。

0: 塔吊是否废片完毕？
1: 一体化组消息完毕，塔基一体化组消息完毕。
0: 知道知道。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2: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3: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1: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0: 收到，收到。
2: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3: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抓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这段时间高温持续，在我区各地镇街乡村，各式各样的夜晚纳凉消暑文体活动丰富多彩。今天带大家一起去靖江看看。另外，今天还要带大家认识一款颜值超高、自带仙气的特色太空果蔬——太空香炉瓜。

0: 这里是靖江第一小学校内，正在运动场热闹上演的活动是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 BA 靖江街道第16届善美靖江福恩杯篮球赛开幕式，以及靖江街道第5届文化振兴魅力村社文艺竞演暨篮球啦啦操大赛。今年的篮球赛，全街道34支村社篮球队都将披挂上阵，而他们的身后17支专属村社的潮流文化大 party。 这次的啦啦操比赛是当晚活动的重点，早在2个月前各村社就已经开始筹备，召集参赛队员，策划参赛节目，忙得不亦乐乎。
1: 你们是怎么想的，就选择你们这个西北的这个？
2: 我们以前就敲过大鼓，然后一直就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给它加进去了。
0: 17支啦啦操队伍，17个各不相同的文艺节目，大家热情参与，将青春活力和异彩纷呈的文化融合其中。普通村民既是演员又是自己节目的导演，能够亲身参与家门口的文化活动，积极性都非常高。
2: 是一个舞狮加上啦啦操。
1: 过程怎么样？你们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这种舞狮的？
2: 舞狮的话我们去年就开始了，去年的话有那个课程送下来，有老师专门来教我们舞狮的，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结合啦啦操也编排了一个舞狮风格的啦啦操。
1: 这个难不难啊？这个难，
2: 舞狮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前期老师教了我们几个动作，后期的话就看我们自己慢慢琢磨，看着抖音里啊也好，那种短视频边学边练。
1: 你们感觉就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难的是吧？对，
2: 因为前期也没有专业的老师，就是跳我们跳这个啦啦操也没有专门的老师来指导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几个人自己编排自己想的。
1: 道具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道具，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道具？
2: 道具啊，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怎么有两个龙头，两个狮头？
2: 这个是舞狮的狮头，狮头的话是由狮头和狮尾两位队员组成。对，狮头负责耍狮头嘛，狮尾的话就辅助性的，有些动作也是要那个狮尾辅助。
1: 这个重不重啊？
2: 重的。
1: 这个有多少斤？这个？
2: 7-8斤有的吧。
0: 袁健是前不久新一轮下派到靖江靖安社区的文化特派员，啦啦操比赛开始前他赶到了现场，趁着正式开赛还有一段空隙时间，他赶紧给参赛队员鼓鼓劲。
3: 动作全部都已经是熟了，
4: 对，
3: 有没有问题啊？
4: 没有，
5: 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3: 啊，自信很要紧啊。我们一旦笑容展示出来了，我们就是最靓丽的仔，对不对？
4: 对，
3: 好，自信一点。
0: 靖安社区的12名参赛队员来自不同岗位，年纪大的50多岁，最小的还在初中上学，平时训练只能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两个月来几乎天天晚上排练，一遍一遍打磨节目效果，终于到了今天正式比赛的时候了。
6: 这段时间训练的辛苦了啊，感受怎么样？
7: 辛苦，挺好的。
6: 挺好的是吧？那我们邻里中心去训练的时候好不好？那个地方特别好，是不是？那么到以后都到邻里中心来玩啊。训练期间我们的时间可能比较紧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舞出我们的靖安的风采啊，加油就好了，好不好？
7: 好，
6: 来大家一起加油。
0: 比赛开始后，17支村社啦啦队轮番登场，各式舞蹈令人眼花缭乱，大家尽情展示运动活力与乡土热情，参赛队员乐在其中，现场观众津津有味观看。设在靖江一小篮球场内的比赛场地不需要门票，没有任何门槛，村民可以自由进出，有爷爷带着孙子，妈妈带着女儿，有的村民来了一家人，还有外来企业职工和本地青年，大家济济一堂，共同参与这一夏日夜晚乡村文化盛会。
8: 精神面貌特别好，编排的特别好，然后特别有活力，特别有感染力，感受到了靖江的活力。

0: 管是男女老少都非常的有热情有活力，也让我感觉到了这个晋江街道的这个活力的底色。
1: 晋江确实大家对于整个活动都很支持，
2: 还是比较享受是吧？
3: 观众们，其实观众也很热烈，他们不敢想，对于下面很多拉拉队上来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热烈的加油的。
4: 今天作为文化特派员来参与这样的一次大型的活动，这感触很深啊。我们的这个前面的所有的拉拉队啊，他们都是村里自己组织的，从零基础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展示了高水平的表演。
5: 篮球赛的揭幕战哨声一响，双方便迅速进入状态，展开激烈对攻。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快攻，每一次精准投射，都牵动着现场数百名观众的心，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享受着文体活动带来的无限欢乐。
6: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队员全部是我来自于我们的老百姓，所以相当于是每年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期待看着自己身边的这些村民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场盛宴。
7: 看到的现在这一款是太空香炉挂，从它的外形你就知道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其实它是南瓜，因为它的种子进行太空大展，然后进行肉变，然后再通过种子的那个培育，我们育种出来了一个这种像香炉一样的瓜，那么叫做太空香炉瓜。那太空香炉瓜它的特点就是它有四个角，有些呢是三个角，就像我们古时候的一个香鼎香炉，所以叫香炉瓜。这个跟普通的我们南方吃的瓜相比呢，这个瓜呢水分更足一点，那么甜度呢稍微高一点。那么很多人说这个能不能吃，这么奇形怪状的能不能吃，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它变成这样子。其实它是物理肉变，我们完全可以吃，它是南瓜中的艺术品。在万圣节的时候，小朋友愿意去拿着它做一个南瓜灯，然后去年的话很多小朋友在我们农场里问啊，阿姨能不能给我一个太空香炉瓜。这些太空蔬菜我们基本上是在12月份左右育苗，来年的春天开始播种，那么挂果的时间是在5月份到6月份左右，那么鼎盛的时候就是现在，那么后面就是慢慢变老了，然后就一个个就要掉下来了。它长到一定的程度，它不是永远挂的，它会掉果。那么当初我们选择这个太空蔬菜呢，是一个机缘巧合。我们有一个合作单位专门做航天生物的，那么他们需要一个太空的蔬菜展示，那么我们种这个已经有将近有5-6年时间了。那这个5-6年时间的那个选种的过程中呢，这个香炉瓜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不光它的观赏性、可食性都是比较能接受的一个品种。
5: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考鲁迅美学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

0: 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1: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0: 去实地采风是李广斌一直以来的习惯。年轻时，他在冰天雪地中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这让他的身体落下了毛病，他的腿脚不再灵便，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许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2: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啦、白粉子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那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说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0: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1: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2: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的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0: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在这干嘛呀？
1: 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0: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1: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0: 投诉什么呀？
1: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没事，
2: 是不是不舒服？
0: 没，你这样，你先去忙，这里我处理。你去那个去那边那个办公室。
1: 你没事啊？
0: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你放心，你先去找他们。
1: 好。

0: 高记者，那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1: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尽快找出那些初级证据，提交审核。
0: 那我那些资料我现在也没有啊，都在老家呢。
1: 那你看你这几天能不能回趟老家。你怎么了？
0: 不瞒你说高记者，我这次出来是我跟我男人吵翻了的，他不乐意我查这件事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查也没用，叫我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我是偷跑出来的，是我娘家人帮着我逃出来的，我就怕我回去又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1: 我明白，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替你跑一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尽快收集到初级证据。
0: 您替我跑一趟能成不？
1: 我是记者，报社会给我介绍信，我相信当地的有关部门也一定会积极配合。等我拿回来的初级证据经过教育局的审核啊，确定了此事是真实的，那么就会由政府部门的人出面调查，到时候你再回老家就不用担心丈夫。
0: 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高记者。
1: 事情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也先别着急谢我。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我们报社派出来调查的记者，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们必须要以事实来认定事情的真伪。假使我最后收集到的那些证据跟你今天跟我叔说的这些并不相符，你是要担责任的，我们报社也不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了。
0: 当然我明白的高记者，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读过书考过大学，我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我也知道骗人的下场。您放心，我没有骗人，我也不会连累报社的。
1: 我们也跑了一天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0: 好，
1: 等吃完了，你把当年高考事件所有的相关人员、单位、他们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全部写给我。
0: 好，
1: 我尽快跑一趟你老家。

0: 你要走？
1: 嗯，去趟外地，主编同意我去做调查。
0: 那你要去多久呀？
1: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
0: 我妈她今天回上海了。
1: 她来家里了吗？
0: 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来家里看看爸爸，我同意了。
1: 可惜啊，这次她来我见不到她了。
0: 没关系，我会跟她说的。嘉玲，这一次她如果再跟我提想让我和爸爸一起出国，我该怎么说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去。
0: 那你呢？
1: 这个问题，我仔细的考虑过。我觉得我不想出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
0: 我懂。
1: 我喜欢报社的生活，喜欢上海的生活，我喜欢这一片可以给我文学创作灵感的土壤，我很舍不得。我怕我放弃了这一切以后，你会
0: 后悔，是吧？
1: 我想跟你长长久久，但是我不想出国，起码我现在不想出国。我必须要跟你说真话，我就是这么想的。
0: 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
1: 不会，我不这么觉得。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许。
0: 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嘉玲，我们离那么远，相隔两地，隔着山，隔着海，那会是一种痛苦。我需要的是相守在一起的生活，哪怕我们吵架和好再分开，我也不要天隔一方，看不见摸不着。我想跟你分享我的一切，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不想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
2: 爸，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出来晒晒太阳。冷不冷啊？爸，怎么了？

0: 回来了，雅萍呢？去外婆家了，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1: 平平没有去外婆家，他去找高嘉林了。高嘉林，他喜欢他，他也喜欢他，他们两个是真心喜欢，他们要结婚了，我要去给他们买结婚礼物。来来来，你快，你快带我去。 快点啊你！
0: 好的，我陪你去买结婚礼物。啊

0: 主任，这是我这些天找到的所有资料。这是他们当地银行提供的一份单据，上面写的是徐小平的身份证号，证明曾经有人用这个身份在他们银行办理过一张存折，两年之后转为银行卡。这是当地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徐小平的身份证确实是被人盗用过。 这就是盗用者盗用身份证的复印件，但是照片呢，不是徐小平。这是他们当地退休老师提供的一份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这个盗用者盗用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时候就读时的班主任王兰芳的女儿，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美娟。 这一份是陈美娟的好朋友，也是徐小平的同学，这个人叫马小玲提供的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当年陈美娟跟他说过，他考上的是上海机械工程学院，这是一所大专院校。现在已经改为4年制本科了。他回忆到呢，那个时候，他特别想看一眼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但是陈美娟死活没有让他看。也就是说，在他们同学之间，没有人见过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
1: 这是陈美娟和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就读时的学籍证明文件，您看一下。以上就是我搜集资料，我会马上交给局领导，争取2天之内给你答复。这件事儿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一查到底。
0: 好，太感谢你了。

0: 爸。
1: 哦，你好。
0: 啊，阿姨好。
1: 你是高嘉林吗？
0: 是。雅萍呢？
1: 她等会儿就会来。

0: 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强化能力提升，以学促干，以学促治，持续强化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廉政教育、纪律教育，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暑期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叠加各项通关便利化政策红利，杭州空港口岸出境消费、离境退税业务大幅攀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离境退税验核金额突破1亿元，口岸涉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七月份，杭州空港进出境航班达2558架次，进出境人员达44.6万人次，环比增幅均超12%。今年前七个月，空港累计进出境人员已突破300万人。

0: 次，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带动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步走高。7月1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实施，口岸退税便利度大幅提升，业务迎来快速增长。新政推行异地互认、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便民举措，10000元以下退税业务实行抽检机制，系统可自动调取单据信息，无需旅客翻找商品提供纸质票据，极大简化办理流程，压缩通关时间。政策加持叠加客流红利，退税数据亮眼。今年前7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51%和36.27%。其中7月新政落地首月表现尤为突出，核验单数1267票，金额1883.7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19.14%和39.29%，单月核验金额创下年度新高。
1: 后续呢，我们也是计划在出境现场增设2台离境退税远程核验台，来实现旅客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同时呢，依托我们的中心加现场模式，旅客即使是已经过了安检了，也可以与我们的中心官员一对一视频连线，来实现一个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时隔3个多月，市民期待已久的东海第一网梭子蟹终于来了。受台风影响，今年专项捕捞推迟到8月11号下午才启动，今天首批渔获已陆续进入农贸市场。
0: 上午9点半，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已是人头攒动，各个摊位水箱里的梭子蟹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问价。目前上市的蟹按个头分档，规格从3两到7两不等，每斤价格在50元至75元之间。摊主们说，首批到货量不大。
3: 这就昨天夜里到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开始零卖的嘛。这两年不是台风影响的嘛，不是迟了2天上来嘛，然后蟹总体来讲就大了不少。肉质嘛，比往年来讲的嘛，稍微也要老那么一些。
4: 价格还行吧，比往年可能稍微贵一点点。买了10来个，给客人尝尝鲜嘛。
5: 我就是刚刚上市的日子，怎么想我里头去尝尝鲜，等一个试试，好不好啊？
0: 记者看到前来问价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人专为这头口鲜而来。据了解，8月11号下午起，全省8000余艘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留网船头天晚上下网，次日晚运输船回港。目前我区市场上最先到货的正是这批蟹。
6: 8月份的梭子蟹是最好的蟹，这里数出来第三只脚的，这里切一下老就好了。这现在还是母蟹好，有个季节的，9月份的嘛，这家公蟹好吃的，这老了，现在还是母蟹老。
0: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近2日出海渔船陆续返港，上市量将持续攀升，价格也会逐渐回落。本台记者报道。
7: 近日，一段萧山外卖骑手挺身扑救烧烤摊火情的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900万。视频走红后，网友趣味留言：“顾客请稍等，您的外卖小哥正在灭火”刷屏评论区，众多市民纷纷为这名外卖小哥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外卖小哥张宝了解情况。事发当晚，高架桥下沿街小吃烧烤摊突发起火，火苗快速引燃顶棚。正在取餐途中的张宝发现险情，立刻将电动车停至安全地带，疏导围观群众远离火源。
8: 一个炸串摊位，它就是油锅里面已经在起火了，就是已经火苗已经冲上来了。
7: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张宝快步冲向旁边超市借来干粉灭火器，折返火场后俯身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摊位明火被迅速扑灭。他细致排查现场余火，确认无复燃风险后归还灭火器，随即继续配送订单。
8: 到我看到这个摊位起火，然后到我去拿灭火器照回来再灭火，整个就2分多钟一点。
7: 本台记者报道。
0: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复赛第一场昨天在宁威街道火热开演，11支参赛队伍携原创家乡村歌轮番登台，宁东我最爱的家、晴暖云飞、奔进之歌等11首风格各异的原创村歌，将萧山城乡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徐徐铺展。 整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萧然大地浓厚的乡村文化底蕴与鲜活文艺活力，擦亮了萧山本土特色文化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7: 谢谢。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啊。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没事。
1: 直接一点。
0: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1: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2: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1: 去爱，去生活，去手上。
0: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作为知名的新闻人、出版人、作家，刘老师花费5年的时间写就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0: 上座去了。
1: 啥座？
2: 闭嘴！
3: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4: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吃饭。

0: 四下环球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他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哦，有理想哦。一起。

0: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1: 大叔，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会说普通话吗？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这点见识也能当作家吗？我看呀，我也能写得差不多，每天就想想那些心高气傲的事儿。
2: 你干嘛？还给我。
1: 不。哎，你连。

0: 高中都没毕业啊，
1: 给我，
0: 连前台都做不了，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作家吧？
1: 给我。
2: 这啊，怎么回事？干什么来了？走，哎，开走！你赶紧让他走人。
3: 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
2: 还要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得赔钱呢啊！
3: 这小姑娘外面打工不容易，你一个经理，你跟她计较什么？
2: 谁容易？谁打工容易？
3: 没不容易，人也不容易。到底给不给？
4: 死鬼唔死鬼。
5: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6: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5: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继续要做，还是怎么样？
6: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5: 那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6: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5: 啊，
6: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小卖部搬哪。
5: 前三倍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

0: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你话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
1: 上工。

0: 你在限速压车，限速压车呢？
1: 不能不能，浪那里不是大浪就玩。
2: 加入你们小队吧，在县道上呢，给他家人说一下啊。
3: 啊，没。
2: 往前走，往前

0: Ancaktan ancaktan ancaktan çıkar o.
1: 去他的，
2: 滚蛋！
3: 你个勺子！

0: 说，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

0: 行了，看吧。
1: 你这是七星大红帽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我的狗，可是个，哎，别写了，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0: 你是天书。
1: 走来，莫诺扎克斯，看电视伤眼睛。
2: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丈夫家，
1: 莫诺扎克斯，
2: 丈夫家回来。
1: 大叔，你好。
3: 哎，哎，出来，出来！
1: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莱克吗？
3: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你认识，出来！
1: 你认识江凤霞吗？
3: 快！

0: 약속을 여러분들 모르겠다.
1: 어이 봐요. 진짜 세자들이야.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喽。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场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场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场，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嗯，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

0: 上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我的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嘛，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
1: 嗯，
0: 妈，床塌了，妈，
2: 哎呦，不是天塌了，那你想我睡觉吗？嗯。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超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高档。